天出去，天天有新的发现，大有流连忘返之意。我们最后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北海的时候，我内心如潮涌，如云起，一步三回头。我们绕过黑虎松，走上后山的道路，向着云谷寺的方向走去。一路之上，流水潺潺，山风习习，蝉声相送，鸟鸣应和，苍松翠竹映带左右。我们又像走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但是我们走到幽篁中，闻鸟声却不见鸟。我们笑着开玩笑说，这是留客鸟，他们也惋惜我们即将离去，大有依依不舍之意呢。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奇妙的黄山之旅。此时周围清幽去静，好像宇宙间只有我们几个人似的。我觉得同黄山比起来，泰山有其雄伟而无其秀丽，石林有其幽巧而无其雄健。黄山是大则气势磅礴，神龙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如果拿美学名词来比附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黄山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可谓刚柔兼，二难并，求诸天下名山，可谓超超悬著了。我一下子又想到中国的山水画，远山一般都只用淡墨渲染，近山则用各种的皴法。对远山的那种处理，只要在有山的地方看到过远山的人都会同意的，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是把自然景物再加上点画家个人的幻想与创造搬到纸上来了。这不同于自然主义，这是形似而又神似。但是对近山的那些皴法，则生长在北方高山不多的地方的人，有时就不大容易理解了，认为这不过是画家的传统手法，没有多大意思的。特别是对大笛子这样的画家，更不容易理解。今天我们到了黄山，据说大笛子在这里住过。积年疑团顿时冰释，我站在任何一个悬崖峭壁的下面，抬头仰望，注意凝视，观之既久，俨然是一幅大笛子的山水画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也俨然成了画中人了。但见这一幅画笔墨自纵，元气淋漓，皴法新颖，巨细无遗。倘若我们请天上降作大神来到人间，盖一座万丈高的大厦，把这一幅大画挂在里面，不知会产生什么效果，恐怕观赏的人都会目瞪口呆，惊愕万状吧。此时，只在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其中也包括像大笛子这样有天才、有独创性、能另辟蹊径、开一代风气的画家，都是在仔细观察自然山色，简练揣摩，融会贯通之后才下笔的。他们绝不是专门抄袭古人，使古人牙慧的。我一下子又想到，天下名山多矣，中外皆然，但像黄山这样的名山却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中国竟会有黄山这样的山呢？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幼稚，实际上却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幼稚可笑。古人会说这是灵气所中。什么又是灵气呢？灵气这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实在是玄妙得很。但是依我看，它又确实是存在着的。我们一到黄山，第一天晚上坐在宾馆外深涧岸边，细听涧中水声，无意中捉到了一个萤火虫，发现它比别的地方都大而肥壮。后来我们又发现这里的知了也比别的地方大而肥壮，就连苍蝇也和别的地方不同，大的壮得惊人。而在海拔近2000尺的天都峰顶， 天风烈烈，人站在那里都摇摇欲坠，然而却能见到苍蝇，而且都有点气魄，飞驶迅速，呼啸而过。这实在使我吃惊不小，不用灵气所中，又怎么解释呢？世界各国都有它灵气所中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只要我能走到、看到，我都喜爱、欣赏，一视同仁，绝不会有任何偏心。但是有黄山这样灵气所中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我因此热爱我们这一块土地，我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我们并不想把黄山秘而不宣独自享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但愿世界永存，黄山永存，永远以它那无比美妙的山色为我们提供无比美妙的怡悦。我一下子又想到，古人说人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书荡有奇气。还有人说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起，因而书法大进。我现在游览了黄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一非文豪，二非书法家，这影响究竟要产生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怎样，影响终归会有的，我且拭目以待。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还欣赏四周奇丽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温泉。等我从北海返回温泉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个爱丽丝，漫游了一个奇而又奇的奇境。过去一周的游踪历历呈现在我的心中，我的黄山梦于今实现了，但我并不满足于实现了梦境，而是梦得更加厉害起来。我仿佛还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黄山，不，黄山对我来说比原来还要陌生，还要奇妙。我直觉地感到真正的黄山我还没有看到。我从北海归来，只看了黄山的皮毛，黄山的名胜真如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在那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中，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有待于我，有待于其他人去发现，去欣赏，去惊叹。古时候有一首关于黄山的诗：踏遍峨眉与九夷，无姿书胜幻迷离，任他五月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我还没有游历五月，也没有到过峨眉与九夷，我对黄山、对天都叫奇完全是很自然的。我相信即使我有朝一日真的游遍五月，登峨眉、探九夷，我再到黄山来仍然会叫奇不绝的。我来的时候心里带了一个假的黄山图，它一遇到真黄山就破碎消失了。我现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

0: 黄山的独特风姿，你有哪些值得回味的旅行体验，也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

0: 取未来的星河。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涨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窝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 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苍鹭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记忆。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4村8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

汪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微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地反复地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宾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9: 走过半生才懂，希望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它在疲惫时支撑你，在迷茫时指引你，让你在跌跌撞撞中依然愿意相信明天。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愈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依然在心底轻轻发光。生活或许总有遗憾，但只要心怀希望，前路便永远有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一份温柔的坚定，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值得期待你的模样。
10: 养几个孩子

在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没

人生有时像一场热闹的马戏，我们在聚光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努力取悦着台下的目光。掌声响起时，所有的疲惫与心酸都暂时隐藏，散场之后才敢卸下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些高难度的动作是生活给的考验，那些强颜欢笑的瞬间是成长必经的旅程。我们在喧嚣中追逐，在掌声中迷失，却忘了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愿我们都能跳出这场华丽的表演，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

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出来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纪轻在了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温上。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觉得快乐时光走得太快，笑声还没停天就暗了，明明才刚尽兴，转眼就要被现实拉回正轨。那些无忧无虑的瞬间像抓不住的风，越想留住越显得珍贵。长大后才懂，不是玩的时间不够，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种毫无牵挂的心境。每一次放肆都带着一点对自由的贪恋，对简单的渴望。愿我们都能在忙碌里偷得几分纯粹的快乐，让心偶尔出逃，不负每一段热烈的时光。
2: 就在那一年，吉他和我陷入了热恋，每天都会见面，还嫌没时间。

0: 了。
1: 明知道是一场冒险，还是义无反顾的奔赴，明知道结局可能潦草，却依然选择交付真心。后来的委屈与难过，旁人或许会说活该，可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心甘情愿的沉沦。爱里从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有愿不愿意。那些飞蛾扑火的勇敢，那些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都是青春里最真实的印记。就算结局满是伤痕，也不后悔曾经的炽热与坦荡。毕竟，真心爱过，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漫长的黑夜里，总要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它或许微弱，却足够温暖，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给人力量。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却因为心中那束不灭的光，从未真正放弃。这束光是希望，是信仰，是心底最坚定的向往。它穿透迷雾，驱散阴霾，让我们相信，无论前路多远，只要朝着光的方向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也能被世界温柔照亮。

生活里总有太多声音指点你该走哪条路，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被误解，被期待，被比较，也曾在深夜怀疑自己，怕不够好，怕不合群。可回头看，那些所谓的不应该，不过是别人的标准。你爱过，痛过，坚持过，放弃过，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就算不完美，就算走了弯路，那又怎样？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委屈自己，忠于内心，坦坦荡荡，哪怕与众不同，也是最真实的模样。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被责任和期待推着向前，渐渐忘了心里那份最初的向往。其实自由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敢于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自己的选择，不必困在别人的设定轨道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压抑真实的渴望。预购一份自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做想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都能挣脱枷锁，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旷野，让灵魂永远轻盈，永远

地方金一片，且不言梁山上那一百单八将，既回单再说那位朝天王，在这一天有那晁盖稳坐在聚义亭上。

一套，他都是

一封书信，眼望着那众家英雄要给打了枪，不知道哪家贤弟辛苦一趟，去赶奔云城县聘请死爹。

中说话难能知道，三郎端来三郎唱三郎啊，上床吧你上床吧，咱们二人并下计害死宋家。哥哥你大街上买来一包八不端长三

怎么兄妹二人好拜花堂，这婆媳

恩惜关系呀，你得福在那大街之上买

跪在了大街之上，叫把那山人扬，只跪了三天并三夜，并没有一个人呐把你们帮。那时间，唐牛小弟给我送一信，我急忙

棺椁，这才发的丧，你的娘觉着无恩大报，因此上才把丫头你许在我的身旁。丫头啊，虽然是个外宅，我

我问你，衙门里的差事我都懒得当。这宋江到这地儿的他就说了一遍，阎婆惜真恼了，翻身坐在了床，要三爷呀，你光说对奴家要恩惠，奴家我呀待你的恩情似海洋，我为你一双玉腕让你枕，我为你半点朱唇让你尝，我为你

0: 你真的爱我吗？
1: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说你已经问了我一千遍了，对，我回答你也有一千遍。
1: 我您先等会儿吧。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了？
0: 三十天了。
1: 认识三十天就问了一千遍你爱我不爱，好吗？一天问三十多遍，
0: 这还算多吗？
1: 不多，还有一天问七百多遍呢。
0: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1: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爱你。当你第五百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当你第一千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
1: 我咬你呀！你老冲我干嘛？
0: 这不是给你介绍当时的情况。
1: 哦，你还接着介绍吧。
0: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即使你再让我选择一千次一万次，也仍然是你。我心中只有你，可以让天上的星星作证。即使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十八级地震、地球翻个个把我砸成肉泥烂酱，我是永不变心。
1: 哥，哎呀，真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呐。那么你这个对象又说什么了呢？
0: 哎啊，我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说我长得美不美？哎，你说心里话啊，我美不美？
1: 美。
0: 我哪点美？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先看看我的头发吧。
1: 你的头发？
0: 我的头发秀黑乌亮，柔和松软。当我的黑发披在我的额头上，就像晶莹的玉石，树上一系黑色的锦缎，又像一匹乌黑的种马，奔驰在黎明的雪原。
1: 还真有诗意。
0: 我这发削短了像卓雅，留长了像叶塞尼亚，散开我那蓬松的发卷像艾斯米拉的。哎呦呵呵，斜倚在巴黎圣母院的栏杆。
1: 这栏杆都够幸福的。哎
0: 啊，像我这诗一样的头发啊，你说我躺在什么床上为最适合呢？
1: 那当然不能躺在光板床上了。
0: 我看起码得是西梦斯。
1: 哦，他这目的在这儿。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吗？这西梦斯买个旧的得500-600块。哎
0: 啊，你认真的看过我的眉毛吗？
1: 眉毛？
0: 我的眉毛很有特点。
1: 你的眉毛有什么特点呢？
0: 我这两道眉毛都端端正正的长在眼睛上边。
1: 这不废话吗？长在眼睛下边那小八狗。
0: 我这眉毛漆黑而有光泽，既不浓也不淡，就像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两片嫩叶轻盈地飘洒在我的眉间，又像一弯上弦的新月俯瞰着夜色朦胧的深潭。
1: 真够漂亮。
0: 它黑亮细小，轻巧纤纤，我这眉毛跟追捕里的真优美一模一样。
1: 是啊，
0: 就是左边有两颗眉毛啊，比它淡了一点。
1: 这可太遗憾了。
0: 我每天照着镜子梳眉毛啊，总得来个三开门的大立柜吧。
1: 啊，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又得200多块啊。
0: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啊，眉毛再好它只不过是陪衬。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1: 你的眼睛是？
0: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看见心灵在走动。它是黑夜里的两颗明星，它是旷野里的两盏明灯，从这里可以照彻你灵魂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可以照射人间道路的每一个里程。嘿，它又黑又亮，又深邃又透明。他们都说我这俩眼睛啊，像香港电影明星朱红。
1: 咦呵，真够美的。
0: 就是我比她年轻
1: 啊。那你就更水亮了。
0: 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啊，得不得看个20寸的彩

0: 做电视啊？
1: 对，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嘛，这架电视机少说得2000块呀、啊！哎啊，
0: 你再往下看，
1: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0: 你认真的看看我的鼻子。
1: 你的鼻子？
0: 我的鼻子与众不同。
1: 哦，也许仨鼻子眼儿。嗯，
0: 关于我这个鼻子属于哪种类型的问题啊，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1: 一个鼻子有什么可争论的？
0: 有人说我这鼻子是希腊式的啊，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的。呵，
1: 他这还是进口鼻子。
0: 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啊，耸立在古罗马的殿堂。嚯，它洁白而光滑，记载着历史的肖像。嗯，又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象牙般的桅杆。嚯，守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地向它飞舞，诉说青春的情恋。
1: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0: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啊，《生死恋》，里边有个主要演员丽媛小娟。
1: 对呀、啊，
0: 我的鼻子跟她一比，
1: 怎么样啊？
0: 比她还高2尺半，2.5厘米半，
1: 吓我一跳。
0: 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1: 你这鼻子有什么缺点呢？
0: 它爱出汗。哦，为了使我的鼻子不出汗，你得给我买个电风扇，
1: 专门扇那鼻子。
0: 这电风扇我要落地式的、电镀的，能摆头的，四速的，
1: 少说又得500-600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满足？哎
0: 啊，我鼻子下边是嘴。
1: 哎呦，感情他这鼻子下边也是嘴呀、啊！
0: 我这个嘴既能唱歌又能唱戏，
1: 嗯，还会吃巧克力。
0: 我这嘴既不大又不小，既不厚又不薄，张开时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乐日的余晖，天边的呢。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格啊。如果说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
1: 怎么样？
0: 我这嘴像佐罗啊！哎啊！你看我这嘴像不像佐罗？
1: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0: 我正在准备拍写我这口型的照片啊，送给电影制片厂，
1: 还要上银幕呢。哦，
0: 为了拍好的照片，你得给我买架照相机。哎呦！这照相机我要德国菜似的，要广角镜头，带自拍，带闪光灯，带曝光表，
1: 行，甭带了、这就得2000多块啊。
0: 好，我一定满足你。
1: 哎，不对，100%，
0: 100%。
1: 好，咬着后槽牙说的。
0: 你还得给我买台半导体，一台录音机，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了我的耳朵。哦，因为我这个耳朵从小就是在和谐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1: 哎呀，比我强多了。我这耳朵是听那爆米花声音长大的。
0: 在我摇篮时代、我耳边就不断响起优美的琴声。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支柱，没有它我会徘徊，我会失望，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我会悲伤，我会掉进寂寞无边的泥塘。
1: 你死不死啊？
0: 这个半导体就要红灯牌的，录音机可得要日本三洋的，要4个喇叭立体声的，能收能放能录，多带几盘胶带，
1: 又得1000多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哎，
0: 我们不能光在诗歌和幻想中过日子。哦，家庭中的家具陈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1: 那是当然的了。你都打算要什么家具和陈设呢？
0: 你听着啊，酒柜里边的名酒装潢美丽，闪闪发光。哇，床头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梧桐柜上陈列着高雅的茶具，唐三彩的陶瓷闪烁着古老智慧的光芒。方桌圆桌铺着挑花台布，波斯图案瑰丽大方。写字台宽大的玻璃板上摆满了书记复活娜娜和唐皇。
1: 您听听，
0: 墙上得有几张色调明朗的油画。有黄山奇峰、西湖断桥、颐和园。

0: 长廊，还得有张俄罗斯名画。
1: 什么呀？
0: 被出卖的新嫁娘。哦，
2: 这张画挂他屋里合适。
0: 我可不坐凳子。
2: 怎么呢？
0: 我从小就没坐过硬板凳。
2: 是啊，
0: 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2: 哎呀，这是多么尊贵的臀部啊！啊，
0: 那什么，你呀、啊，就先给我买6把电镀椅子，一套沙发吧。
2: 你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2: 这也满足啊？这点家具连零碎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的物质基础啊，我们还得生活呢。
2: 哎，你不挣工资吗？
0: 是啊，我的工资完全属于我的。哦，为了保证生活起见，你得给我一笔生活保险金。
2: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2: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2: 不，你先醒醒嘴吧。啊，保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啊。你有巨额存款
0: 没有？
2: 那怎么办呢？
0: 慢慢存吧。
2: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2: 一个月打算存多少钱呢？
0: 50块。
2: 那你一月6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啊。那
0: 为了爱情，你就得豁出去。
2: 嗯，对，嗯，
0: 你想啊，我一个月存50，一年不就存600吗？啊，常言说得好啊，聚沙成塔，积液成球，铁打的房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啊，等我把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2: 结婚了，
0: 进骨灰盒了。
2: 是。
3: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高贵的女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依然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0: 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心似海洋，而你是微风，是海浪，是潮汐，是海上明月声。马迪，是首情歌。

时候看着身边原本甜蜜的恋人分开，真的是件很遗憾的事情。看着他们明明不想失去，却又无能为力。说真的，我很能体会到那种想放弃又想爱的滋味，真的很折磨人。尤其是那一天，我看到他们中间的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朋友圈，内容是：我尽量不打扰你，你要好好的。

说不要及时止损，能抢你得去撞，及时止损只会让你念念不忘。可能当你真正努力了，而他说不要的时候，就自然会有另一个人真正的走进你的心。不过我朋友给我回的是，南墙我撞了无数次还是忘不掉。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人生大起大落，每个人都会遇见，或许是分手，或许是家庭不和，又或者是理想败落，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孤独的时光。孤独似乎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东西，就像是生活中的盐，不过有的人口味淡，浅尝辄止，有的人口味重，深陷其中。

把自己从一段又一段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不要怕路太难走，路太长我们走慢一点，路太滑我们走得小心一点，总有一天能够走到那一个可以救赎自己的地方。当然这些路得靠我们自己独立走完。人生呢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希望你不惧孤独，好好生活。

假，逗得女孩真迷人。我说你赶快走啦，晒到她我会心疼。每天早上起床要记得吃个苹果，我会准时在你出门那刻假装经过。这位同学好巧遇见你了，那让我带你去上课吧，好不好呢？就这样我会载着你，你也会监督我学习，太累了需要点鼓。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越长大越会发现，少年时曾说过的话，不管多么情真意切，最终也终流于天真。但是有什么关系呢？那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谎言。我是真心希望如你所言，在我之后你再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而我再爱上的人也无一人像你一分。这一首歌一直很安静。

每一个深情的人都不该被辜负，但是他不爱你这件事，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好在街边候车。夏季的傍晚，太阳推迟了下山时间，就像这座城市里来来往往的人群，忙碌又匆忙的脚步总停不下来，所以白天也像是被无限延长。耳机里传来这个音乐的时候，正好遮着额头，眯着眼睛，望着逐渐隐落在高楼大厦后面的太阳，突然就想起你来，很想你，有发信息给你的冲动，对你说，我会在日落的时候想起你。

会在日落的时候想起你，我会在清晨的时候想起你，你呢？你会想起我吗？就算是，也只是偶尔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你的线真的长得比我三分弱，其实我并不花心，算个恋爱嘉宾，但是偶尔发晕会把恋爱刷新。好吧，别再担心我的粉丝爱不爱我，因为从来没有听说白纸盖得住火。偶尔这首歌会射中你的心，别想着躲，我的身体每一寸它都

won't let me you And no one can leave me, leave me you 我过得还算开心每天开一瓶香槟佛护区都放心但没能遇到知音如果回到当初你会不会后悔遇见我我们的分手纪念日你是否纪念过时间会冲淡一切所以随波逐流 Oh sorry 我又换了新的理由我是你的前男友曾经一

0: 爱我吗？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

0: 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新鲜水果呢，一直都是健康的代名词，会被很多人打上天然健康、素食等标签。确实啊，普通水果的脂肪含量不超过1%啊，是挺素的。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也有一部分水果的脂肪糖含量极高的，会让你越吃越长肉，越吃越胖。那在这一期的养生常谈里呢，小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三种水果适量吃才会更健康。那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椰子。天气一热啊，一些清凉可口的椰子是很多人的最爱，捧着椰子吸一口椰汁，那叫一个满口留香，再吃块椰肉更是让人满足。不过无论你怎么吃，应该都不会想到椰子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炸弹，会让人越吃越肥吧。然而呢，事实就是这么让人意外啊。以海南的椰子为例，它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35%，同时呢，每100克的椰子热量是高达241千卡，有碳水化合物31.3克啊，这还只是100克的数据。要知道一个椰子少说也有大概500克，多吸几口，多啃几块，可不就是把满满的脂肪和热量吃进肚子里了吗？可能还有人不服啊，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你们都听过椰子油吧？用椰子制成的椰子油，这其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啊，达80%以上，比猪油还多啊！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椰子是乃水果中的油物吗？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警告我们说，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健康着想，我们可以喝一些糖分含量、脂肪含量都比较

为 1.18 安，连一半的数值都达不到。那么共享充电宝不仅是有意无意的偷袭消费者的钱包，而且还可能一声不吭的就把消费者给卖了。上海市消保委测试发现呢，几乎每个充电宝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用户个人信息侵害的现象。例如被电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每五分钟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频率超出实际需要。还有的小程序呢，额外收集了用户的性别和姓名信息。借个充电宝还必须得有双火眼金睛吗？那么作为共享经济的产物，共享充电宝刚推出的时候呢，被不少人认为是伪需求，质疑人手一个充电宝，谁还会花钱租充电宝呢？但是经过多年的市场教育，消费者呢逐渐习惯了这项便宜又方便的服务。正当人们对新生事物释出信任，共享充电宝却开始到处挖搞套路。明明是及时雨的暖男设定，为什么共享充电宝变得越来越渣了呢？啊，无非是钱在作怪了。2015年，共享经济催生了共享充电宝。2017年，懒人经济推波助澜，大量资本涌入，引爆了共享充电宝的这个赛道。到了2020年前，街电、小电、来电和怪兽形成了三电一售的稳定格局，市场占有率高达95%。当然，随着美团的入局呢，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共享充电宝具有应急属性，用户没有什么忠诚度，当用户手机没电的时候呢，哪家离得近就用哪家。因此呢，共享充电宝的初期竞争本质上是商户点位的竞争。为了占据酒吧、餐厅、 KTV 等优势点位，各品牌呢不惜争相抬高激励费，这主要是支付给放置机柜点位的奖励费用。那么酒吧、景区等位点的共享充电宝单价更贵，只是商家跑马圈的副产品之一。支付高昂的激励费之余，品牌往往要求排他进驻。在黑猫投诉上呢，不乏用户抱怨一个共享充电宝品牌垄断一个商场的位点，商家争利殃及用户，使租借易归还难的问题越发突出了。那么共享充电宝赛道上见不着高光的时刻，反倒被一片浓雾笼罩，前路茫茫，要么股价大跌，要么公司裁员。打开二手交易平台，更有多名用户低价甩卖99新的共享充电宝，他们自称创业失败了，宝贝说明里面还不忘劝大家，这种项目风险太大，心很累，香菇难受。街电和搜电合并为的竹芒科技推出的共享充电宝，搭配口罩机、纸巾机、 AED 的体外除颤仪等新品，试图转型为共享型的智能硬件企业。同时搜电公众号呢也是变更为 YouGo 啊，优购甄选的服务号，来搭建电商平台。小电科技呢也尝试建立过会员体系，希望深挖用户价值，推出针对 B 端的数字营销服务。多面开花的副业究竟是自救呢，还是瞎折腾呢？这就留给时间来慢慢验证吧。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窗唯一的季节，伫立在相同的地点。无声的猜疑，我们俩各自的演戏。要思念，要欺骗，忘了你三十遍。爱情每一笔带过，想说的不需要再说。
1: 无谓的坚持在叫我，关系到变质的变化多，都不在状态里。想了风味一冷面，无所谓，反正我说的你听不懂。
0: 你早已不见，我心还痛，
1: 真的要重复几遍，都已经没了底线。
0: Oh girl， 这变得太快，我走得太慢，错过的灿烂。无数次的告诉我自己，要忘了你的变化。时间在变快，一个人的夜，一个人的街，已经没了电。

甚至你的微博都一笔带过，甚至你的朋友圈都一笔带过，甚至好像我就从来没出现过，对吗？我的颈椎时不时的开始疼痛，但还好都还可以承受。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共享充电宝薅了你多少羊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你好，我是小薇。
0: 你好，我是无敌。
1: 你比照片上更瘦。
0: 你比照片上更胖。
1: 正好的，
0: 我就喜欢胖的。
1: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0: 咱们现在呀，先在这公园散散步吧。
1: 好的。
0: 你喜欢散步吗？
1: 还可以吧，平时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散步。
0: 那你下班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1: 回家追剧啊。
0: 那天气这么热，那要不咱们先去喝点东西吧。
1: 好的。
0: 一共多少钱呢？好嘞，我扫微信吧。哎，我这手机这么快就没电了，我记得我昨天明明充了呀。
1: 会不会是插口没插紧？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可能是吧。给你的杨枝甘露。
1: 谢谢。
0: 咱们去那边坐着吧。
1: 好的。
0: 哎，这里刚好有个充电宝，我来借一个充充电吧。
1: 现在真的是很方便的。
0: 是啊，小薇，那个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的。
0: 是不是刚才那杯饮料有问题啊？早不去晚不去，偏偏约会的时候想去。哎呦，糟了糟了，我没带纸。哎，门口有自助纸巾机，太好了，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我赶紧扫一个。
1: 无敌，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我怎么看你的脸色有点苍白呢？
0: 可能最近没怎么出来晒太阳吧。
1: 你确定没事吗？
0: 没事。要不咱们去看个电影吧。
1: 好吧，
0: 我先买票。
1: 电影看完了，你的电也差不多充满了吧？
0: 我看看啊。哎，不对呀，怎么这电量只剩1%了呢？
1: 你都充了1.5个小时了还没充上吗？
0: 对呀。
1: 要不你换个充电宝。
0: 估计这个是坏的，那我换一个吧。

0: 边还有没有还的地方吧。
1: 哎，那边有一个，
0: 走吧。
1: 一定要坚持住啊，等我扫完再没电。
0: 哎呀，糟了糟了，完了完了，没电了，我手机关机了。没事，我帮你刷一个充电宝。
1: 真的不好意思呀。
0: 没事，也就几块钱，谢谢你啊。喏，好了，给你。
1: 嗯，这回我可得看好了，看它能不能正常充电。
0: 已经显示正在充电了，放心吧。
1: 那咱们去吃饭吧。
0: 好。
1: 你都喜欢吃什么菜呀？
0: 都行。
1: 你随便说，我请客。
0: 真的？
1: 那必须的。
0: 那咱们去吃牛排吧。
1: 没问题。
0: 我今天真的是吃的超标了。
1: 哎，不多不多，两块牛排而已。你还想点点别的吗？
0: 不用了，再吃我就走不动了。
1: 那我去结账，你等我一下。
0: 嗯。
2: 小薇，那个真的是很抱歉，我手机没充上电，打不开，你能不能先结账，我晚上回去充了电转给你啊。
0: 啊，刚才不是显示正常充电了吗？
2: 对呀，我也觉得好奇怪，但是手机确实打不开。
0: 好吧，那我先去结账。
2: 抱歉啊。
0: 结完了，那咱们回去吧。
2: 小薇，我手机没电，叫不了车。
0: 那我叫吧。
1: 那我先送你回家。
0: 我到了。无敌，你怎么回去啊？
1: 我家离得近，我走两步就到了。
0: 你家离我这么近的吗？你之前怎么没说呢？
1: 哎，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0: 哦，那我回去了。
1: 好的，你早点休息，晚安。
0: 拜拜。
1: 哎，手机没电了，真是寸步难行啊。完了，我充电宝还没还呢，还是小薇帮我刷的。我家在另一个区，我怕是走到天亮才能到家了。没想到我无敌也有今天。
0: 这个无敌不是故意的吧？第一次见面，手机就这么巧没电了，刷个充电宝还还不上，我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我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嗯，估计还没充好电。算了，都这么晚了，明天早晨再打吧。
3: 喂，你好。
0: 你好啊，无敌，你昨天晚上几点到家的呀？
3: 我两点才到家。
0: 你不是说你家离我很近的吗？
3: 也就不到20公里吧。
0: 20公里也不至于那么久吧。
3: 我手机没电，走回来的。
0: 啊，你走了20公里啊？
3: 对啊，昨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我把饭钱转给你。
0: 咱们还是 AA 制吧，不过呢，你得把充电宝的钱给我。
3: 小飞，你真的是太讲究了。充电宝的钱那是我应该给的，多少呀？
0: 我收到的扣费信息是99。
3: 99？啊？我想起来了，昨天走的时候忘记还了，一直在计费，一点电都没充上，还得付这么多。这个充电宝真是太坑了，实在对不起啊，小薇，你以后肯定不想见到我了吧？
0: 你不应该请我吃个饭赔礼道歉吗？
3: 这么说你还是愿意跟我出来约会吧？
0: 你说呢？
3: 太好了，那咱们还是昨天那个商场见面。
0: 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啊？
3: 哎，这不我得把那充电宝还回去吗？
0: 只要是有这个品牌的充电宝的地方都可以还的。
3: 主要是我心里有阴影了，我怕找不着又耽误了。
0: 好吧。
1: 小薇，你来了。
0: 嗯，无敌，这么热的天你干嘛背个这么大的背包啊？
1: 这不有了上次的教训吗？我必须未雨绸缪，充电线2个，充电宝3个，平板1个，备用手机1个，银行卡3张，零钱，这还有身份证。
0: 你这是约会啊还是出门旅游啊？
1: 这不都行吗？不仅咱们俩不用担心手机没电，遇到同路人咱们还可以借给他们用呢。我呢就是充电侠。
0: 真巧，我也带了充电线、充电宝和身份证。
1: 干脆咱们俩就直接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不会吧？
1: 不用。这回我请。
0: 那去哪儿呢？
1: 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呗。
4: 共享充电宝送各位一句话，共享充电宝不光不省力，关键呀，它还不省钱。这共享充电宝刺客如果在价格和服务上一再触及用户的底线，可能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如果用心去栽种一棵草，那么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你看到四叶草上那颗晶莹的露珠，

会有一种感觉，名字叫做幸福。幸福只是一种心情，你平淡从容地去面对悲剧或喜剧，看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虽然有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生很短，但却可以将幸福最大化。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愿你在歌声里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晴朗，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歌名就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印象。这首歌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印证着许巍的改变，从阴暗、灰色、低沉、隐忍，变得温暖、明亮、开朗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许巍原汁原味的演唱当中寻找到这样的启示。无论形势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对旧日时光和纯净情感的感慨和怀念。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些歌注定包含一些特别的往事，一边听一边回忆，回也回不去。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一份不能接受的爱情，注定了这朵感情的花只能在春日的雨夜未开先谢。对于一些人来说，爱情也许来过，但它实在太过短暂。幸福也许有过，但之后太多的痛苦总是让人找不到幸福的来路。只是偶尔的时刻，当耳边

查了那首过去的爱情之歌，让人顿时脚步转看无人的四周，不知身在何处。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0: 小虎队带给了我们关于爱的想象。在那个懵懂又有一些保守的时代，他们用歌声诉说爱情是多么简单、质朴和美妙，不用声嘶力竭地去表白，也不必泪眼朦胧地去哀告，只要你像阳光一样明亮，永远充满着希望地去努力，你就会在爱心中长大，就会找到自己的传说与神话。一路走来，情歌听了很多，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对爱情充满了恐惧，似乎爱和痛苦是联系的，可是他们唱的是朝气的爱，还有美丽的青春。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对音乐的所思所想。
1: 那阳光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越是痛苦的事情，我们就越是甘心去品尝，越是悲伤的事情，我们就越是愿意去回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但是这种滋味让恋人们却喜欢得更深，爱得更浓，只是有时候心也伤得更痛。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旅行者要过一条大河，既无桥可走，也没船可渡。于是他就造了一排木筏，安然渡到彼岸。旅行者心想，这排木筏对我帮助很大，何不带它走呢？结果背着笨重的木筏，累得他腰酸背痛，只好去求无忌大师。大师说，过河时筏有用，走路时该放下，否则他就成了累赘。于是他便放下木筏，轻松上路，开始新的旅行。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因为对生活寄予太多的渴望，对未来秉持长长久久的梦想，许多东西不能割舍。但是生活有时有低谷，有时是深渊，过多的负重可能加速坠落，带来精神的不堪，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你知道吗？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依然是自己的囚徒。

人们都喜欢明媚的阳光，因为这会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你的心也会有一种暖暖的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你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它带有阳光的味道。其实拥有一份阳光心态也很简单，那就是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

0: 快，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现在的00后、10后里，人精真是太多了，远比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要更聪明，懂得更多，当然也更难管，更有个性。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今天的节目里，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孩子有这些行为，说明你的孩子正在超越你。
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最近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他前段时间收拾孩子房间，发现孩子偷偷藏了一张他的一寸照片，照片藏在孩子经常随身带着的小本子里面。他忍不住想，孩子是不是在学校想妈妈了，就看看妈妈的照片呢？心头还不禁感到暖暖的。过不久，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彻底自作多情了。照片的用途十分狡猾，他们家电视是带儿童防沉迷功能的，就是播放完20分钟动画片就会自动的停止播放。电视摄像头需要对父母进行面部识别才能继续播放，一般他都是给儿子调到动画片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到时间儿子看不了，自然就回房间看书玩玩具了。那天他因为有事要去客厅，正好看见儿子把他的一寸照片往面部识别的摄像头前一放，微微移动几下就通过了扫描，然后继续逍遥自在，乐颠颠地看动画片。想法之机灵，动作之敏捷，手法之熟练，完全不像一个只有7岁的小娃娃。可想而知，他不在家的时候，儿子偷偷用这招看了多长时间电视。朋友感叹，这茬孩子就是要成精了，简直防不胜防。之前看过王思聪的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问他第一个网名叫什么，王思聪回答，我还真不记得我第一个网名叫什么了，因为我是那种9岁就接触网络的人。对80后来说，王思聪这个回答着实算有钱的代表了。那时候初中高中才接触网络的大有人在，多数人还得要自己偷偷摸摸的攒钱去网吧上网。但是现在的00后们、10后们几乎都是从记事儿时候起就跟互联网打交道，这代的孩子他们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信息资源是以往的任何一代人都无法比拟的。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好，孩子可以通过大量的优质书籍和丰富的网络资源获取知识。但如果我们无法对孩子正确引导，他们所面对的诱惑也是最大的。有位妈妈甚至上网吐槽，他们家孩子才上小学1年级，老师开家长会强调的竟然是不要给孩子过多的机会接触手机。老师说，班上看抖音、玩王者荣耀已经成风气，孩子们日常聊的话题都是这些。虽然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诱惑，但漫画书和电视节目这些，在各色短视频和游戏面前，还是像刀斧在手枪面前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作为父母，在这样一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充分利用这些便利的资源，去帮助孩子成长，并教会孩子甄别好坏的能力，给孩子提供足够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其实是比照顾好孩子物质生活更重要的事情。每一代人都可能会被问到长大以后做什么这个问题，在封建社会，这几乎是送

坟体，父亲是木匠，儿子很大概率也做木匠，父亲是农民，儿子很大概率也做农民，子承父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最多不过是读书中个举人，考个状元，当个官儿。到了新社会，孩子们的愿望不同了，但在00后之前也还算好应对，因为父母可以引导孩子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老师。孩子年轻迷茫的阶段，父母还是会给出建议，去学某个热门的专业，去考研，考公务员，然后催促孩子在某个合适的年龄段结婚生孩子。但是面对00后、10后们，他们面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很难给出有指导性的意见。就像在10年前，我们很多人都很难想象不带现金生活一个月会是什么样，而现在只要微信支付宝里面有钱，很多城市都能做到让人无现金便捷生活。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得更智能更好用，也有很多岗位在迅速的消失，或者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我问过一个高中的00后，问他你将来希望做什么，孩子想都没想回答我，我的理想是做算法架构师。很多我们之前不太了解的职业正在成为这批00后的热门专业，热门追求。也许对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来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无论我们多热心地想把自己积攒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传递给孩子，我们也可能需要做好准备，那就是我们知道的也许并不比他们多，我们预判的也许也并不如他们准确。我们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自己终身学习，不断打开自己和孩子的眼界，跟孩子一起面对未来的冲击和变化。可能也正是因为未来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00后、10后们所面对的竞争压力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07年城市生活调查的一组数据，00后在小学阶段上兴趣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8.9%，而且00后每周上兴趣班的时长平均下来超过5个小时，平均每周需要参加2个兴趣班。这批00后、10后的孩子们面对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起点高的孩子不想掉队，想保持优势，起点低的孩子也想努力改变命运，冲到前面。面对这一代人，我们父母可能要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教育孩子绝对不再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未来这个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跟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仅仅是孩子的父母，更要成为孩子最可靠的队友和后援。任何一个年代都会有优秀的父母和失职的父母，但很明显，00后、10后们的父母是有史以来最愿意主动学习、愿意科学育儿的一代父母。在这一代父母的眼中，少了父为子纲的刻板，少了棒子底下出孝子的理念，少了我这都是为你好的固执，他们更愿意多花时间来陪伴孩子，更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更不吝惜对孩子表达爱和鼓励，但又不会无底线溺爱和偏袒。这也就决定了00后、10后们的情感发育会更加健全和完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瞿敬东曾在一篇访谈中说，一个人总是渺小的，抵抗不住那么大的体制，也无法适应所有的变故。现在时代变了，环境变了，父母唯有尽心而已，真正守护孩子未来的只能是孩子自己的实力。就如纪伯伦的诗句，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鱼肉营养价值非常高，经研究发现，儿童经常食用鱼类，其生长发育比较快，智力的发展也比较好。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给大家介绍五道美味鱼的做法。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第一道是糖醋带鱼。

鱼，食材有鲜带鱼、小葱、生姜、八角、酱油、醋、白糖、料酒、精盐和淀粉。先把带鱼摘洗干净，切成十厘米的段儿，用盐腌制十分钟左右。再取一个干净的小碗，倒入适量料酒，一汤勺酱油，一汤勺白糖，搅匀。根据喜好，倒入适量醋，适量精盐，搅拌均匀。然后把带鱼段蘸匀干淀粉，锅里加油，油热后放入带鱼段小火煎制，煎好一面轻轻翻过带鱼段，煎至另一面至微黄，把带鱼段拨到一边，放入葱段、姜片、八角炒香，最后倒入调好的糖醋汁，以没过带鱼为好，小火炖至十分钟即可。第二道是红小豆焖鲤鱼，食材有鲤鱼一条，泡好的红小豆150克，生姜五片，蒜片、葱节一个，淀粉、陈醋、酱油、盐、料酒和葱花。将处理好的鲤鱼反复冲洗，洗净血水，身上拍少许的干淀粉，锅中放入适量油烧热，将鱼放进去，小火慢煎。不要用铲子翻动鱼，可以稍微的晃动锅，煎至一面定型，用铲子将鱼翻面，再煎至另一面，煎至两面金黄，放入葱姜蒜炒香。沿着锅沿撒少许陈醋，放入清水，以淹没鱼为宜。泡好的红小豆倒入锅内，改大火，放少许的酱油。锅烧开之后，用勺子撇去浮沫，再加入适量的料酒，小火炖20到30分钟，加盐调味，撒少许的葱花即可出锅。接下来一道是葱烧黄花鱼，食材有黄花鱼、葱姜、盐、生抽、料酒和陈醋。将黄花鱼处理干净，打花刀均匀的

撒上少许盐，腌制半小时。大葱拍碎切断，姜切片，金黄放入姜片葱段，倒入生抽料酒和陈醋，以及一小杯水，小火慢煨，至水差不多收干为止。起锅装盘，撒上小香葱装饰就可以了。第四道是清蒸多宝鱼，食材有新鲜多宝鱼一条，葱一根，姜一块，盐一茶勺，料酒一汤勺。李谨记蒸鱼豉油适量，先用刀在鱼身上斜切三个花刀，这是为了让鱼肉更快的熟和入味。用盐和料酒将鱼身及鱼腹内抹遍，腌制10分钟。蒸锅内放入适量的水烧开，将适量的姜片葱段放在鱼身上，将鱼放入蒸锅，大火蒸7到8分钟，辨别鱼是否蒸熟，可以用筷子从鱼身上刺过，如果筷子不费劲儿地穿过鱼身，证明火候刚刚好。蒸鱼期间将大葱或香葱切细丝，越细越好。切好的葱丝放入凉水中浸泡片刻，洗去粘液，浸泡冲洗后的葱丝会自然卷翘。鱼蒸好以后，扔去姜葱，倒掉蒸鱼时渗出的水，将切好的葱丝均匀地摆在鱼身上，然后炒锅烧热2汤勺的油，80热时关火，将油刺在葱丝上，趁烧油的锅还有余热，将李谨记蒸鱼豉油倒入，再加入少量的水，最后将烧热的豉油水顺着蒸鱼鱼盘的边缘倒进去，用适量的香菜围边就可以出锅了。最后一道是鲜美的萝卜丝鲫鱼汤，食材有鲫鱼一条，白萝卜半个，木耳少许，葱姜和盐。先将新鲜鲫鱼清洗干净，去掉鱼肚子里面的黑膜，在鱼身两边各划2刀，干木耳泡发，萝卜切丝备用。再将洗好的鲫鱼擦干水分，用生姜在锅里涂一下以防粘锅，然后倒油将鲫鱼煎至两面金黄，鱼煎好后在锅里加入凉水没过鱼，一定要加凉水才能煮出非常奶白的鱼汤，再加入葱和姜煮至沸腾，水出沸时加入木耳和萝卜丝，最后盖上锅盖，中小火慢炖20分钟，炖至汤色奶白，加少许盐即可。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谋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谋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

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就改哪，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
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谢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自两条生命轨迹的两个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就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也不洗，让他今天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再下周。当时我给他出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让他试试鸟笼效应，没想到还真的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你的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给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禁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逐渐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越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所误解，并且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 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不仅如此，在感情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她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他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增加心理负担，对吧？这样一方面在旁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2: 在高雄巨蛋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邓紫棋手持麦克风缓缓登场，看着被荧光棒填满亮光的星海，她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但唱到一半，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姑娘忽然哽咽了，情绪渐渐失控，三度泪崩，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演唱会临近结束，她对台下的歌迷说，我在最后的这两场演出想到很多回忆，感触很深，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在我最需要勇气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们，是我迈出这一步的动力。后来对于自己不断被情绪影响的演出，邓紫棋懊恼地说，

哭什么哭啊，真想给自己两个巴掌。这个看似没心没肺的姑娘，外表阳光乐观，此次却再也藏不住她心底的悲伤与脆弱。出道十余年，她承受了太多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压力，从穿衣举止到情感经历几乎都要受到议论。她恐惧过，崩溃过，但唯独没有放弃过。邓紫棋听过太多的流言蜚语，也早已学会看开一些。正如她歌里唱的那样，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与我痛痒无关，岩石里的花会开，倔强的我会等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邓紫棋199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生，外婆是美声老师，而外公在乐团吹萨克斯。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邓紫棋自小便爱上了唱歌。当同龄人在电视机或者游乐场里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时，她便已经学会了与钢琴的旋律相伴。邓紫棋与大多数90后的成长轨迹并无不同，她也曾经拥有过这个年纪的青涩与懵懂。豆蔻年华，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有了喜欢的人，她不敢表白，只能远远的观望。热爱音乐的她默默为这个男孩子写了一首歌，取名《睡公主》。不久之后，她便鼓足了勇气，带着这首处女作参加了香港联校的歌唱比赛，邀请了一群朋友来到现场听她唱歌，其中便有那个男孩。在那年的 Spice It Up 学员季歌唱比赛中，他带着这首 Sleeping Beauty 一举夺魁，同时被蜂鸟音乐创始人张丹相中，正式成为签约艺人。

16岁那年，邓紫棋推出第一支单曲《等一个他》，正式出道香港乐坛。后来凭借首张专辑《GEM》，成为第一位获得叱咤歌坛女歌手的未成年人。年少成名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荣光，更多的是与年龄不符的压力。不夸张地说，当时几乎一整个公司全靠邓紫棋一人养活，她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练歌、排舞、商演，奔波于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对此她说，总不能辜负别人为我付出的努力吧。2011年5月，邓紫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举办了5场个人演唱会，成为了在红馆开个唱的最年轻歌手。那一年他仅有19岁。那时的邓紫棋并不快乐，因为他正处于失恋期，外婆也突然离世，每天被各种演艺事务裹挟着前进，日复一日的通告与演出让他几乎喘不过气。重压之下，邓紫棋买了机票飞去大洋彼岸的纽约，在异乡短暂地停留了一周。有一天，她落寞地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看到了有一些小丑在吹泡泡。如此美好的画面，在当时的她看来却满是悲伤。泡泡吹出来的那一刻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灭了。爱情也是如此，美丽却脆弱，在破裂的一刻更令人心碎。邓紫棋回到酒店，把所有的心绪付诸笔端，写下了歌曲《泡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对于邓紫棋而言，泡沫破灭的那一瞬间或许就是她人生的起点。走过漆黑漫长的隧道，她终于学会了坚强。谈及之前的灰暗日子，邓紫棋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勇敢。回归生活后，她几乎将演出宣传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钢琴、吉他、打鼓，还有舞蹈、跆拳道、健身，她几乎无所不能。站在舞台上的她瘦弱而娇小，可她的音乐与歌声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倔强与坚强。年少的邓紫棋虽然在香港的发展势如破竹，但是在内地市场却听者寥寥。直到2014年，她接到了《我是歌手》的邀约，这一年对邓紫棋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场节目，她选择了自己的原创歌曲《泡沫》，现场爆发力十足，高音强悍，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面对多位实力强劲的歌坛前辈，邓紫棋毫不逊色。不论是摇滚还是情歌，每一首歌经过她的演绎都变得格外有生命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二期，她改编汪峰的名曲《存在》，竟将原本撕心裂肺的摇滚唱出了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忧伤，拿下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

此后的比赛中，邓紫棋一路高歌猛进，每场竞演都以优异的名次收场，也留下了一曲曲经典的现场作品。你把我灌醉，龙卷风，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都成为各大平台播放量极高的曲目，挑战 Beyonce 的 If I Were a Boy 更是震撼全场。最后，邓紫棋拿下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亚军，这份初来乍到内地乐坛的成绩单足以证明她已经赢得了认可。与此同时，邓紫棋也凭借超强的实力，成为了华语乐坛独特的存在。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2015年4月，邓紫棋与我是歌手节目组在双年巅峰会的选歌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导演洪涛更是在微博喊话，不换歌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恶评接踵而至，网络喷子、键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蜂鸟音乐从未出面，不曾发出任何声明来解释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2018年，邓紫棋为 NASA 献唱的时候，随她一同前往的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的服装搭配，这也让她至今都没能逃脱皮裤这个万年黑料。舆论压力下，她曾经卸载手机里的数个社交软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她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能被打倒，要坚强。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那是她最火也是她最挣扎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能说，或许是走红的速度太快，蜂鸟音乐的运营能力没有跟上邓紫棋的成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复活节当天，她写下了新的心跳，声称自己复活了。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经过了燃烧，有新的心跳。邓紫棋用歌声给了那些想要诋毁她的人最温柔的回击。如今的她感谢那段阴暗的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她浴火重生。

0: 神秘色彩，神秘的森林里面，谁一直踩最低的人性底线，谁一直嗨随意的人品平变，谁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专辑《摩天动物园》里的同名主打歌《摩天动物园》，以各种动物为隐喻，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同时告诉听众人心的强大。专辑当中还有致敬自己音乐起点的依然睡公主，比起那个童年视音乐为爱好的自己，她如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只愿永葆初心，依旧热爱。这张《摩天动物园》在第31届金曲奖获得5项提名，并最终获得评审团奖。而对于邓紫棋来说，获奖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赢过自己才是最终目的。她一边把周围的生活写进歌里，一边把

句号这首歌应该是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最热门的歌曲了，仅凭开头两句抓耳的旋律就已经攻占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自弃，开始思考站在舞台上的意义。他想要将自己的生命真实地呈现出来。也许多年之后，邓紫棋回顾《我是歌手》那个泡沫之夜，仍会感到一丝不安与兴奋，但他最终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像多年后的我们，不再附庸风雅，而是独自酝酿。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外界的声音，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远离声色犬马的历练中，拥抱最初想要的人生。当年邓紫棋创作《睡公主》，那时的她相信童话世界里有完美的爱情。后来她发布《睡皇后》，此时的她相信自己能够主宰这故事。她用《睡皇后》致敬初心，这些年里现实催促她从最美的憧憬中觉醒。她经历过失落与低谷，现在的邓紫棋重拾最初纯粹的勇气，拒绝恐惧与迷茫。当年那个沉睡的公主，十年后已经从容地成长为坚毅勇敢的皇后。现实世界里不是没有童话，只是缺少愿意相信童话的人。 GEM 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从另一个童话开始，在睡皇后结束。这位皇后将继续踏着自信的脚步，用音乐装点她的王国，延续自己的神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邓紫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睡皇后》。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
9: 详细报道。
0: 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根据膳食指南建议，一顿正常的早餐要占全天能量摄入的25%到30%，其中蛋白质摄入量又要占早餐的10%到15%。这么算下来，如果以普通女性为标准，一顿合格的早餐要吃掉11.25到20.25克的蛋白质，也就是至少200毫升牛奶再加上一个鸡蛋才算勉强达标。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顿优质早餐该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想要通过高蛋白早餐来控重，蛋白质摄入的最低标准是25克，甚至很多文献提出需要在30克以上，并且最好以固体的高蛋白食物为主。也就是说，早餐吃25克以上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一天蛋白质摄入量的50%。这么吃之所以能够帮你控重，是因为一顿高蛋白早餐能让你全天吃得更少。蛋白质在我们消化系统中施的魔法比我们想象中更牛。首先，膳食中的蛋白质有抑制食欲和促进饱腹感的作用，这是因为相比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消化吸收较慢，大量蛋白质消化产物能够达到回肠，刺激瘦素、饱腹激素等肠道激素的释放，这些激素会通过内分泌和神经告诉大脑，你不饿，你很饱，你不能再吃了。蛋白质的摄入会刺激内分泌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而胰岛素能起到调控血糖的作用，避免餐后血糖过山车。咱们之前说过，肚子容易饿，一部分原因就是血糖飙升在下降的结果，控制住血糖就等于抓住了饿魔的命脉。最后，咱们的身体对蛋白质有强烈的需求，甚至会通过蛋白质的摄入量来调节能量摄入的。当你吃的蛋白质低于需求量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比你更快地发现，并且开始产生旺盛的食欲，让你乱吃一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9341人进行了一年的饮食随访，研究发现，一天中第一顿饭没有吃够蛋白质的人，身体为了补充缺失的蛋白质，接下来全天都在疯狂地炫碳水、炫糖油混合物。这些好处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超重人群来说，用高蛋白质饮食的方法减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在一项研究中，将57名超重青少年分为了高蛋白早餐组、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进行了12周的对照实验。吃35克蛋白质的高蛋白早餐组，比起干预前，每天平均减少1724千焦的能量摄入，12周后平均减少了0.4公斤脂肪，最多的减少了0.9公斤。而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体重都有相应的增加。靠吃就能够实现减重，还不快冲起来？很多食物中都含有蛋白质，吃到25克以上并不难。但是，如果你想在控制食量的前提下，依然摄入这么多的蛋白质，那就得认准高蛋白食物了。在国家标准中，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12克，它就属于高蛋白食物了。我们拜托营养师找了一些早餐里常见的高蛋白食物，照这个清单来搭配就行。第一，优质高蛋白食物，肉、蛋、奶、豆都属于优质蛋白。这类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多，比例合理，消化吸收利用率也比较高，是蛋白质中的首选，蹄筋儿、猪皮、鸡爪这类除外。第二，其他高蛋白食物，杂粮、坚果中也有比较高的蛋白质含量，虽然消化吸收利用率低一些，但只要吃够，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控制食欲、控制血糖的效果。如果这些你都吃腻了，想丰富一下早餐的蛋白质种类，也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不算高，但也很不错的食物，例如纯牛奶、凉拌豆腐、肉包子、低盐挂面等等。按照碳水加蛋白质加水果蔬菜的早餐公式，营养师帮大家打了个样，
6点到8点吃早餐的人这样搭配。一般来说，早餐和午餐间隔的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比较好，这时早餐的能量摄入建议在全天能量摄入的30%左右。如果你就是喜欢吃热乎乎的中式早餐，不用勉强自己把碳水戒了，在主食里多下几个虾仁，多打个蛋，蛋白质含量就上来了。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早餐上，可以选一些肉馅儿的速冻食物，再搭配一些豆制品，也是一顿很不错的高蛋白早餐。打工人早餐和午餐隔的时间短，可以把早餐的能量份额降低到25%。实在没时间自己做，顺手在路边买个豆浆、肉包、豆腐脑什么的，也能凑齐优质高蛋白。在办公室里常备一些无糖酸奶和牛肉干，懒得煮鸡蛋就多吃几片牛肉干，吃腻牛肉干了就多吃点乳制品，其他的杂粮、蔬菜、水果随缘搭配就行。购买牛肉干的时候啊，尽量挑选钠含量低于每100克600毫克的，避免一顿早餐就把一天的盐分吃光了。减脂增肌的人需要摄入更多蛋白质和更少碳水，可以维持肉蛋奶老原则，但是摄入量要增加。相比起牛肉，即食鸡胸肉在钠含量和分量上都控制得比较好，随便来一袋高蛋白大橘就被稳定住了，再适当的加些其他的高蛋白食物，妥妥的够了。大伙儿不难发现，只要认准高蛋白质食物多吃点，不用拿着计算器按数字也是能吃够量的。毕竟咱们是吃饭又不是学高数，不用那么精准，有个上下浮动也很正常。再来画一遍重点，早餐吃25克以上的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起熬夜的坏处，估计在座的各位都能一口气爆出五条以上：会胖、会笨、会老、会丑、会病。但有用吗？没用，该熬夜还是熬夜。即使明知道第二天醒来要顶着乌黑的眼圈和发懵的大脑，在通勤的路上悔青了肠子，12点前睡的 flag 立了又倒，俨然一块无法征服的健康版图。很多人习惯性的将其归结为个人自控力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理顽疾。这种难以抗拒的强迫性的晚睡，学术上叫做报复性就寝拖延。几点睡觉本质是决定一天结束的节点，而报复性熬夜则是一种对白天生活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人，为了在深夜重获自由感而拒绝早睡的现象。强迫自己早点睡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报复性就寝拖延。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故意剥夺自己睡眠时间的物种，因为人类白天要打工。2020年由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中显示，除去工作和睡觉，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42小时。白天被工作安排满，晚上回到家还要打扫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甚至有些人还要照顾孩子、辅导作业，整个人都是被推着往前走，像个提线木偶，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只有晚上那可怜的几个小时才真正的属于自己，偏偏这个时候精力体力都被透支，只能贡献给刷短视频、打游戏这种不用动脑子的娱乐。一副下班后玩手机到深夜，业余时间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现代人群像就这么呈现出来了。其实休闲时间是与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可以充分放松的时间是人类的刚需。当工作剥夺了人们的休闲时间，人们就只能去剥夺睡眠时间，睡眠被异化为一部提款机，想提多少时间自己说了算。不管是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还是纯属为了支配而支配，主动放弃部分睡眠时间这件事儿，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支配命运的掌控感。我们在反叛现代工业社会的秩序，并产生一种类似复仇的快感。在这种状态下，早睡就像是再次让渡了自己的时间，只为第二天能精神饱满的搬砖，唯一的有限的自由也被牺牲掉了。这样看来，那些貌似是自控力差的背后，其实都是成年人的无可奈何与心甘情愿。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靠所谓的自控力逼自己早睡，也大概率失败。很多人一说到我要开始早睡，首先想到的是早早的上床，把手机拿远一点，强制自己闭上眼睛，等待睡意来袭。然而真正通过这个途径养成早睡习惯的人，不能说没有，但也是凤毛麟角。很多时候早睡是自然发生的，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生活状态的变化，有些人是年龄带来的身体感受，亦或是心态的转变，

很少是有人通过强迫达成的。早睡强迫的关键词不是早睡，而是强迫。这种强迫的心态在更多的时候会带来睡眠焦虑，从而让你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是强迫自己睡觉，越是睡不着，越是想远离手机，手机里花花世界它就越诱人。无法停止熬夜带来的挫败感，无法改变自己带来的失控感，会蔓延至人生当中的大事小事。它让你逐渐地说服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可能我这个人以后就这样了吧。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但健康并不仅限于身体，心理健康也同样的重要。晚睡强迫症本质上是实际心理需求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所有人都处在时代的洪流中。当我们想要寻求改变，养成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在跟整个大环境做对抗。熬夜是现代人工作生活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企图自下而上去逆转，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不着急改，在把自己的心理和生活熨烫平整之前不着急改，比起在熬夜懊悔继续熬夜的心理怪圈中不断的自我责备，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先和解，我就是想选择熬夜，并可以清醒地接受代价，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也死不了人，这并非摆烂，接受事实是改变的第一步。当你开始与自己的心理需求对话，改变可能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睡眠这件事儿背负太多的意义和价值，让睡眠成为睡眠本身，一个原始的生物学行为，一个从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中，从鸡零狗碎的生活中抽离的时空间隙。当然有很多听到这里的朋友估计还是想要听到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有但不多。睡前不玩手机太激进了，你只要尝试做一点点微小的调整就好了。比如说建立一个睡前仪式，上床就关灯，选一个喜欢的香薰蜡烛作为光源，在柔和的暖光中该玩手机玩手机。比如躺在床上留出一分钟的时间，关掉手机屏幕，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做，一分钟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让人更快地被动入睡，二是也是更关键的，即使短期内不会改变结果，这种微小的自律也能一点一点地让人心态发生转变，获得一些掌控感。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没法做到不熬夜，那也没关系。一个睡眠好的人，生活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睡眠不好的人，生活也完全可以很不错。对于睡眠，不焦虑就是胜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优质的早餐应该怎么吃，以及报复性就寝拖延的话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的六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笃实向心，激发更强发展动能；我市召开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立民，铸魂育人守初心，党员先锋担使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笃实向心，激发更强发展动能。打开15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数理行间的产业创新亮点引人关注。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实现量级式跨越。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产业之心映照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在经济大盘稳的基础上，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进的步伐坚定，新的动能累积，面对诸多风险挑战，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持续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笃实而行，中国经济的底盘更稳。上半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7%、 3.9%、 5.2%。 数据背后是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成长，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要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创新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空间越广。当前，创新成果转化效能持续提升，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的好点子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好产品，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保持定力，乘势而上，就要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持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要让更多经营主体成为技术突破的主力军，在实体经济沃土上不断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并非一日之功。面向未来，要以优争先，以质取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加快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积势蓄能。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16日，我市召开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要求，要深刻认识管好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的重大意义，精准把握资金使用范围、管理要求和负面清单，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要健全制度、严守底线，加快完善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规范审批程序，健全监管机制，坚决杜绝挤占、挪用、滞留资金等违规行为，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安全运行。要全面梳理当前资金拨付和项目建设情况，精准发力，统筹推进，确保项目早开工、资金早拨付、群众早受益。会上，市委副书记王斌解读了陕西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副市长赵亚鹏安排了重点工作，农业农村局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本台记者杨帆报道。7月16日，我市召开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推进会，通报全市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副市长赵亚鹏参加。王斌强调，全市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区域，全面排查环境卫生突出问题，持续提升城乡环境质量。要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城区综合治理、道路扬尘管控等重点任务，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持续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不断提升城乡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和跟踪问效，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为全域旅游发展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干净整洁、有序优美的城乡环境。

0: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立民，铸魂育人守初心，党员先锋担使命。本台记者赵旭、程晓明报道。一名党员一面旗，三尺讲台见初心。在滨州教育战线，共产党员马立民30余年扎根乡土教育，从幼教办学一线走到全市教师培训岗位，始终以党员标准从严律己，把党性融入育人本职，实干攻坚，潜心育才，获评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用坚守与奉献擦亮基层党员先锋底色。马立民现任滨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教师培训中心主任。入党29年来，他坚持常态化学习党的教育方针与党纪党规，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方向，坚持党建引领业务，严守纪律规矩，公道正派履职，遇事冲在前，干事沉一线，把党员忠诚本色落实到日常工作每一处细节，以过硬党性筑牢干事根基。近日，马立民被咸阳市委授予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立民
1: 能够获评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我内心满是感恩，也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滨州全体扎根讲台、深耕教育老师们共同的荣耀。拿起这份荣誉当镜子，我更清楚自己还有许多不足，它时刻提醒我不能松懈。从教这些年，我始终觉得比起奖章，孩子们天真纯粹的笑脸才是作为教师最心安最珍贵的回报。
0: 多年来，马立民始终充分发挥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组织以党员为主体的26个名师工作室，数百名省市级骨干教师等，深入原面薄弱学校开展送教送培350余节，讲座160余场，涵盖师生2100余人，力推专任教师5个1专业发展活动，吸引近2500名教师参与，产出作品1000余份。他牵头成立马立民学前教育名师工作室，开展送教送培40场次，示范课58节，专题讲座23次，汇集教师1000余人，足迹从滨州城乡延伸至山西太原、西藏阿里等地。他先后出版《守望乐土》《我的幼教之行录》《守望我的教育手记》等专著，系统阐述教育理念与实践智慧，在区域内产生广泛影响。滨州市教师培训中心党员干部池建涛：
2: 马老师工作踏实肯干，甘于奉献，始终坚守党员标准，教学教研培育青年教师各项工作亲力亲为，耐心细致，言传身教，带动身边同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模范。
0: 从教30余载，马立民淡泊名利，勤勉务实，恪守师德师风，扎根本土教育，不计得失，兼顾本职履职与公益服务，在办学志愿、教研攻坚、师资培育不同岗位上坚守实干，一枚党徽扛责任，半生躬耕守育人。他以一言一行践行共产党员初心誓言，成为滨州教育系统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敬业担当的鲜活榜样。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立民：
1: 身为基层党员、教育工作者，我深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在口头，而在实干。从教30余载，无论是一线授课，还是如今开展教师培训，育人初心始终未改。今后我将牢记党员使命，深耕培训岗位，助力更多教师精准成长，为滨州教育发展尽一份力。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7月16日，诗经文化风情园广场工会驿站里温情满满，一辆配备全套专业诊疗设备的移动体检车准时驻点，现场规范划分采血、彩超、心电图等专属检查区域，医护人员与工会志愿者提前到岗就位。

0: 一场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正在进行，共为120名一线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健康体检服务。活动现场，前来体检的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运司机有序排队登记，工会志愿者全程引导分流，细致讲解体检流程注意事项，医护人员逐项开展检查，认真记录每一组数据，针对每位劳动者的身体状况一对一答疑解惑，结合新业态从业者职业特点，健康体检定制了专属套餐，涵盖一般体格检查、血压体脂检测、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彩超、胸部 DR 等全套基础筛查项目，全方位排查久坐劳累引发的各类疾病。快递员樊亚妮：
1: 每天送快递吃饭睡觉都不规律，一直想做个全民体检，平时也抽不开身，没想到工会把体检车开到了家门口，所有项目都是一站式完成，不花一分钱，医生还专门叮嘱我多休息，心里特别踏实。
0: 本次体检活动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特性，精准对接一线从业者无暇就医、体检不便的实际难题，以移动式上门服务的模式，将专业医疗资源下沉到职工身边，让大家在工作间隙就能便捷完成全面体检，切实享受普惠贴心的健康服务。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
2: 盛夏来临之际，滨州市总工会在诗经文化广场工会驿站开展移动体检活动，为全市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体检。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依托工会驿站紧扣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样化的暖心服务，不断擦亮工会惠民服务品牌，把关怀和温暖送到一线劳动者心坎上。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连日来，细心的市民注意到我市城区街头面貌焕然一新，原本单调的沿街弱电箱经过创意彩绘装饰，摇身变为精致别致的街头景观，为城市街巷增添浓郁的文艺气息。彩绘设计贴合城市风貌特色，色调清新淡雅，图案生动细腻，兼顾美观大方与整体协调度。施工过程中严格规避设备检修位置和安全警示标识，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保障公共设施正常安全使用。刘富春：
3: 通过这次美化以后嘛，这个效果此刻变了，我主要就是把它石浪湖这景色或者石子园这些，包括这暗村文明知识、过马路这些红绿灯知识一般宣传这个弱电箱上。通过这个绘画以后嘛，擦路过了好多人，包括这些小孩大人都称赞，都说画得好。
0: 原本其貌不扬的基础设施通过精心彩绘装点焕然一新，有效改善了街头视觉杂乱问题，让城市边角细节更加精致出彩。一处处生动精美的彩绘箱体点缀着城市街巷，营造出干净雅致、富有活力的城市人居环境。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生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八七九养生常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新鲜水果呢，一直都是健康的代名词，会被很多人打上天然健康、素食等标签。确实啊，普通水果的脂肪含量不超过1%啊，是挺素的。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也有一部分水果的脂肪糖含量极高的，会让你越吃越长肉，越吃越胖。那在这一期的养生长谈里呢，小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三种水果适量吃才会更健康。那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椰子。天气一热啊，一些清凉可口的椰子是很多人的最爱，捧着椰子吸一口椰汁，那叫一个满口留香，再吃块椰肉更是让人满足。不过无论你怎么吃，应该都不会想到椰子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炸弹，会让人越吃越肥吧。然而呢，事实就是这么让人意外啊。以海南的椰子为例，它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35%，同时呢，每100克的椰子热量是高达241千卡，有碳水化合物31.3克啊，这还只是100克的数据。要知道一个椰子少说也有大概500克，多吸几口，多啃几块，可不就是把满满的脂肪和热量吃进肚子里了吗？可能还有人不服啊，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你们都听过椰子油吧？用椰子制成的椰子油，这其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啊，达80%以上，比猪油还多啊！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椰子是乃水果中的油物吗？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警告我们说，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健康着想，我们可以喝一些糖分含量、脂肪含量都比较低的天然椰子水。至于椰肉啊，大家浅尝辄止，不宜吃太多。

民间常说一只榴莲三只鸡，榴莲确实很有营养啊，它富含蛋白质、淀粉，还有各种维生素、脂肪、钙、铁和磷等，可以为我们人体补充能量。但需要我们格外留意的是，榴莲果肉含有的糖分、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都是极高的。就拿它这个糖来说啊，每100克就有 23.3 克的糖。同时呢，榴莲的热量也远远甩其他水果一大截，每100克呢就高达153大卡。这个153大卡是个什么概念呢？以这个50公斤的成年女性每分钟90到120步为例啊，需要消耗153大卡，大约需要走5700多步啊。总的来说，榴莲呢既是一种很甜的水果，又可以作为一种粮食来食用，能够为身体提供较高的热量。因此呢，血糖不稳定的人，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千万啊不要贪吃榴莲。就算是普通人呢，每天吃榴莲也最好不要超过一半。如果呢你不听劝啊，有一些身体不太健康的人长期的大量的吃榴莲，那么我们的血糖、血脂会日益升高，脂肪也会储存起来，从而让身体的慢慢的变肥啊变垮。这个相信是很多想要变美的女性最不愿意听到的啊。所以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哪三种水果啊要适量的吃。刚才我们说了前两种，分别是椰子和榴莲，那么接下来第三种啊，就是被称为鳄梨的牛油果啊。这种水果呢，它是一种高能低糖的水果，富含蛋白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甚至呢有森林奶油的美称。牛油果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健胃清肠，还能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和血脂，保护心血管和肝脏系统啊。这么一听好像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当然不过适量的吃牛油果虽然好处不少，但是把牛油果当成减肥水果天天吃就真的太离谱了啊。牛油果中呢脂肪的含量是15%，比普通的水果啊以及瘦肉呀鱼呀这些的含量要高的很多，稳摘水果当中的脂肪含量冠军。一般来说100克牛油果啊，大概是一个不到一个啊，大约就有15克的脂肪，而我们每天吃油不能超过25到30克。这样看来呢，吃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牛油果，这一天的油量就足够了。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热量啊，每100克高达171大卡，比榴莲还高。就这呢还被不少人奉为减肥的圣果。其实也没错啊，你减肥的时候吃个牛油果啊，补充我们身体的各种微量元素跟营养是非常好的。但是啊，牛油果你吃你能只吃一半吗？很多人一吃就吃多了啊，所以这个也别说这个牛油果可以减肥了啊。牛油果中所含的脂肪酸以油酸为主，对均衡营养有利，可是再好的油也不能多吃呀。尤其是那些超重的肥胖的人，每多吃一口全身也会像吹气球一样慢慢鼓起来的。所以呢，小杨今天讲的这三种水果呢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你的身体，你要对你的身体健康有要求，对你的塑形有要求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吃啊。好的，那么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滨州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季羡林老先生的带领下，领略了黄山松柏的奇，山峰石块的怪。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再去看看黄山那久负盛名的绚丽云海。季老先生说，至于黄山的云海，更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座大山竟然命名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这样许多海，初听时难道不真的让人不解吗？原来这些海都是云海。我从小读王维的诗，行列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觉得这个境界真是奇妙，心向往之久矣。可是活了60多岁，也从来没能看到云起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天，我们正在北海的一个山头上，猛回头看到隔山的深涧忽然冒起白色的浓烟，我直觉地认为这是炊烟，但是继而一想，炊烟哪能有这样的势头呢？我才恍然，这就是云起。升起来的云彩初时还成丝成缕，慢慢地转成一片一团，颜色由淡白转浓，最初群山的影子还隐约可见，转瞬就成了一片云海，所有的山影都被遮住，云气翻滚宛若海涛。然而又一瞬，被隐藏起来的山峰的影子又逐渐清晰，终于又由浓转淡，直到山峰露出了真面目，云气全消，依然青山低翠，红日浩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这算不算是

云海呢？旁边有人说，这还不能算是云海，真正的云海那要大雨之后。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但是为情胜于无，不是比没有看到这种近似云海的景象要好得多吗？除了上面谈的四大奇景之外，我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在黄山看了日出。日出并没有列入黄山四奇之内，但仍然可以说是一奇。北海的曙光亭，顾名思义，就是看日出的最好的地方。几十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登泰山看日出，在博岸中，湖后在玉皇顶上，结果除了看到一团红红的云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有暗自背诵姚鼎的《登泰山记》，聊以自慰。极记上，苍山覆雪，明烛天南，傍晚日照城郭，汶水粗蓝如画，而半山居物若黛然。雾深会五谷，与子隐坐日观亭待日出，时大风扬积雪积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出蒲石砾者，山也。即天云一现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成枝，或曰此东海也。这一次来到黄山北海，早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人跑着吵着去看日出。我一咕噜爬起来，在凌晨的薄暗中摸索着爬上曙光亭，那里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团人。我挤在后面，同大家一样向着东方翘首仰望。天是晴的，但在东方的日出处却有一线烟云，最初只显得比别处稍亮一点而已，须臾彩云渐红，朝日露出了月牙似的一点，一转眼间它就涌了出来。顶端是深紫色，中间一段深红，下端一大段深黄，然后立刻就霞光万道，白云为霞光所照，成了金色，宛如万朵金莲飘悬空中。就这样，黄山的三奇，奇松、怪石、云海，还加上一个奇，日出。我在黄山，特别是在北海，都领略过了。再拿做文章来打个比方，起承转合这几个大鼓都已做完，文章应该结束了。然而不然，从我的感情和印象来说，合还没有合完，文章也就不能结束。从我的激情来看，这仿佛才达到高潮，文章更不能就此结束了。我们原来并不想在北海住这么久，但是越住越想住，越住越不想走。三天之内，我们天天出去，天天有新的发现，大有流连忘返之意。我们最后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北海的时候，我内心如潮涌，如云起，一步三回头。我们绕过黑虎松，走上后山的道路，向着云谷寺的方向走去。一路之上，流水潺潺，山风习习，蝉声相送，鸟鸣应和，苍松翠竹应带左右。我们又像走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但是我们走到幽篁中，闻鸟声却不见鸟。我们笑着开玩笑说，这是留客鸟，他们也惋惜我们即将离去，大有依依不舍之意呢。

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你一年。

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也许我们从未成功。

0: 意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奇妙的黄山之旅。此时周围清幽去静，好像宇宙间只有我们几个人似的。我觉得同黄山比起来，泰山有其雄伟而无其秀丽，石林有其幽峭而无其雄健。黄山是大则气势磅礴，神龙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如果拿美学名词来比附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黄山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可谓刚柔兼，二难并，求诸天下名山，可谓超超悬著了。我一下子又想到中国的山水画，远山一般都只用淡墨渲染，近山则用各种的皴法。对远山的那种处理，只要在有山的地方看到过远山的人都会同意的，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是把自然景物再加上点画家个人的幻想与创造搬到纸上来了。这不同于自然主义，这是形似而又神似。但是对近山的那些皴法，则生长在北方高山不多的地方的人有时就不大容易理解了，认为这不过是画家的传统手法，没有多大意思的。特别是对大笛子这样的画家更不容易理解。今天我们到了黄山，据说大笛子在这里住过。积年遗团顿时冰释，我站在任何一个悬崖峭壁的下面，抬头仰望，注意凝视，观之既久，俨然是一幅大笛子的山水画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也俨然成了画中人了。但见这一幅画，笔墨自纵，元气淋漓，皴法新颖，巨细无遗。倘若我们请天上降作大神来到人间，盖一座万丈高的大厦，把这一幅大画挂在里面，不知会产生什么效果，恐怕观赏的人都会目瞪口呆，惊愕万状吧。此时，只在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其中也包括像大笛子这样有天才、有独创性、能另辟蹊径、开一代风气的画家，都是在仔细观察自然山色，简练揣摩，融会贯通之后才下笔的。他们绝不是专门抄袭古人，使古人牙慧的。我一下子又想到，天下名山多矣，中外皆然，但像黄山这样的名山却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中国竟会有黄山这样的山呢？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幼稚，实际上却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幼稚可笑。古人会说这是灵气所中。什么又是灵气呢？灵气这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实在是玄妙得很。但是依我看，它又确实是存在着的。我们一到黄山，第一天晚上坐在宾馆外深涧岸边，细听涧中水声，无意中捉到了一个萤火虫，发现它比别的地方都大而肥壮。后来我们又发现这里的知了也比别的地方大而肥壮，就连苍蝇也和别的地方不同，大的壮得惊人。而在海拔近2000尺的天都峰顶，天风猎猎， 人站在那里都摇摇欲坠，然而却能见到苍蝇，而且都有点气魄，飞驶迅速呼啸而过，这实在使我吃惊不小。不用灵气所中又怎么解释呢？世界各国都有它灵气所中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只要我能走到看到，我都喜爱欣赏，一视同仁，绝不会有任何偏心。但是有黄山这样灵气所中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我因此热爱我们这一块土地，我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我们并不想把黄山秘而不宣独自享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但愿世界永存，黄山永存，永远以它那无比美妙的山色为我们提供无比美妙的怡悦。我一下子又想到，古人说人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书荡有奇气，还有人说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起，因而书法大进。我现在游览了黄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一非文豪，二非书法家，这影响究竟要产生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怎样，影响终归会有的，我且拭目以待。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还欣赏四周奇丽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温泉。等我从北海返回温泉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个爱丽丝，漫游了一个奇而又奇的奇境。过去一周的游踪历历呈现在我的心中，我的黄山梦于今实现了，但我并不满足于实现了梦境，而是梦得更加厉害起来。我仿佛还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黄山，不，黄山对我来说比原来还要陌生，还要奇妙。我直觉地感到真正的黄山我还没有看到。我从北海归来，只看了黄山的皮毛，黄山的名胜真如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在那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中，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有待于我，有待于其他人去发现，去欣赏，去惊叹。古时候有一首关于黄山的诗：踏遍峨眉与九夷，无姿书胜幻迷离，任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我还没有游历五岳，也没有到过峨眉与九夷，我对黄山、对天都叫奇完全是很自然的。我相信即使我有朝一日真的游遍五岳，登峨眉、探九夷，我再到黄山来仍然会叫奇不绝的。我来的时候心里带了一个假的黄山图，它一遇到真黄山就破碎消失了。我现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幅真正的黄山图，虽然我还不能相信这一幅图就是黄山的真相，但是这幅黄山图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现在面对着黄山，心中有一个美妙的黄山，笔下的黄山却并不那么美妙。我也只能学一学恒子野，徒唤奈何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用了三期节目的时间，一起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领略了安徽黄山的独特风姿。您有哪些值得回味的旅行体验，也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羊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小楼。每个周末都是小楼陪您一起度过。我们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的节目，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那周末版有什么安排呢？为您安排的是经典的文艺作品欣赏。这其中呢，包括相声、小品、评书、快板、各种古曲以及戏曲的名家名段。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共度周末好时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小楼给您安排的就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小品，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先生联袂带来的《英雄母亲的一天》。赵丽蓉老师早年，也就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评剧演员，但是更多的为观众所熟悉还是通过这个春晚的舞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侯耀文先生大家可能就更加的了解一些，这是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也是相声的一代名家。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共同欣赏这段非常精彩的小品。
5: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6: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5: 哎，
6: 我这都来啊，我拿点钱啊。
7: 哎，
6: 你们找谁呀？
7: 您姓赵
6: 啊？
7: 赵大娘
6: 啊，
7: 我看您来了。
6: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7: 哎呦，这姑娘的这个。
6: 哪儿的
7: 呀？我是电视台的。
6: 啊，贵姓啊？
7: 姓侯。
6: 长什么了？
7: 导演。
6: 导演。
7: 哎哎哎，
6: 也是导也导演。
7: 哎，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6: 那都导啥呀？
7: 啊，
6: 导豆腐吧。
7: 豆腐
6: 啊？
7: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6: 啊，那个呀。
7: 哎哎，
6: 赶紧坐着吧。
7: 哎，
6: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7: 哎，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6: 给我拍片？
7: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6: 啊，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7: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6: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7: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6: 构思
7: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6: 构思。
7: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6: 啊。不中，
7: 一天
6: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7: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6: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7: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八十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 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6: 我说导演，是这么着，
7: 我不是导演，
6: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7: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6: 理解了，
7: 那就行。
6: 你说啥来着？
7: 他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6: 啥位置？
7: 站在您的位置上。
6: 哪是我的位置？
7: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6: 不是这位置，
7: 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6: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这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7: 不是，第一件。
6: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7: 有啥说啥。
6: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7: 上厕所不能说。
6: 我说着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7: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6: 哼，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7: 锻炼。哎，来，
6: 跟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7: 不行，别问，摔手疗法不行，
6: 治病
7: 没？
6: 治血压高，治心脏，
7: 没有科学根据。
6: 你小不小吧？
7: 摔手疗法，
6: 我瞧你，可惹你了。
7: 不是大家，不是，您这。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6: 别的太极拳。
7: 哎，太极拳行。
6: 还没学拳呢。
7: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6: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7: 哎，对，来，
6: 我
7: 这个。
6: 看看，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
7: 好，现在
6: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7: 走，
6: 擦，
7: 哎，
6: 擦，
7: 哎，
6: 擦，
7: 不对，停。
6: 您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听了就堵车。
7: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6: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7: 睡着行。您看电视吗？
6: 看
7: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6: 就爱听唱歌啊。
7: 会唱吗？
6: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7: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拍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6: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7: 昨夜星辰，好，咱这。
4: 我们的节目不仅您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的参与进来，告诉小楼您想听到哪段精彩的文艺作品，你点我播，小楼会尽可能的满足您的要求。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是我们的微信公号。那明天的同一时间，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

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半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

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它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将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秦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

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评价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微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地反复地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

0: 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30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共享充电宝薅了你多少羊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共享充电宝套路深，但如果你以为它仅仅是抢钱啊，加引号的抢钱，恐怕还是太天真了。有时候呢，你借完了充电宝想归还，把它蹭的一下塞入机柜，以为就大功告成了吗？但随后啊，这手机是一直没有收到归还成功的信息，结果第二天价格就滚成了十几块钱。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遭遇。根据上海市消保委的投诉数据显示，23%的消费者反映共享充电宝租借容易，归还难。在使用完这个充电宝之后啊，很多人因为附近网点少、机柜无空位、夜间关门或者人为阻拦的各种原因，找不到了归还的空机柜，导致超出时限而进行扣费。本来呀，想充一下电，结果被迫买下了一块共享充电宝，就像吃下了苍蝇般的难受。根据小红书上搜索共享充电宝，结果呀，发现一堆维权攻略，不仅整理出了一溜维权电话，而且还分享了归还充电宝时要自拍留证、与客服讨价还价等技巧。实在不行呢，没有照片，就算来调商场的监控，那也不能客气。再比如，你锲而不舍又借了一个充电宝，但却充不上电了，你觉得不能每次都踩坑，这次啊得维权，但想要维权又谈何容易呢？先找到小程序里找帮助，只能等到小机器人。好不容易跟客服机器人经过了两轮对话，等待了前面31个用户咨询，才转到人工客服。但人工客服呀，要求你得先归还充电宝，然后再拨打客服热线。你一再追问，在线客服才提供了热线电话和转线号码。打通了客服电话之后呢，你以为就迎刃而解了吗？怎么可能啊，这客服啊以用户号码和微信注册号码不一致为一理由，要求你重新申诉。为这事儿，你不得不换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再致电客服走一遍流程。过了一个工作日之后，终于讨回了3块钱。讽刺的是呢，一个为懒人准备的共享发明，到头来却一再惹毛懒人，激发了人们维权的决心。共享充电宝呢，早就告别了1元时代，狂奔进3元时代，各位品牌呢，甚至跌入4元时代。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共享充电宝大涨价其实就登上过这个热搜。它的收费标准呢可以说是没有标准，浮动比海鲜市场的实价还要大。在2021年3月，多家媒体就曾报道过，酒吧、夜店和热门景区等地的共享充电宝价格高达每小时10元，被网友调侃比特斯拉充电都还贵呢。那么共享充电宝的规范问题更是引起了市场监督总局的注意。在2021年6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召集了怪兽、小店、街电、搜电等品牌开会，要求明确它的定价规则，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和竞争。那共享充电宝的坑真的就变少了吗？其实还远着呢。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在2022年2月到3月期间呢，对街电、来电、怪兽、小店等5个品牌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95%的共享充电宝投放点都没有列明收费标准。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同意协议和隐私协议，进行了授权、注册、登录之后呢，才能看到收费标准。5个品牌归还免费的时长在1分钟至5分钟不等。租借24小时的封顶价格在18至40元之间。更让人抓狂的是，同一品牌相隔100米的投放点，1个小时使用费相差1块钱，1个2块钱半个小时，1个是3块钱1个小时。是另一家店更高贵，充电宝收费都要贵一些吗？那么为了击退充电宝刺客，不少人租借共享充电宝时会在手机上设定一个闹钟，提醒自己要及时归还它。当然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这样自律一点啊，是不是就会有回报了呢？啊，其实还是天真了一些。共享充电宝充电慢，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知道。前段时间呢，武汉的彭先生从商场租来的共享充电宝，充了2个小时，只充进5%的手机电量，感觉充了个寂寞。经过横向测试，一款共享充电宝标注的输出电流为2.4安，实际输出电流仅为1.18安，连一半的数值都达不到。那么共享充电宝不仅是有意无意的偷袭消费者的钱包，而且还可能一声不吭的就把消费者给卖了。上海市消保委测试发现呢，几乎每个充电宝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用户个人信息侵害的现象。例如被电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每5分钟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频率超出实际需要。还有的小程序呢，额外收集了用户的性别和姓名信息。借个充电宝还必须得有双火眼金睛吗？那么作为共享经济的产物，共享充电宝刚推出的时候呢，被不少人认为是伪需求，质疑人手一个充电宝，谁还会花钱租充电宝呢？但是经过多年的市场教育，消费者呢逐渐习惯了这项便宜又方便的服务。正当人们对新生事物释出信任，共享充电宝却开始到处挖搞套路。明明是及时雨的暖男设定，为什么共享充电宝变得越来越渣了呢？啊，无非是钱在作怪了。2015年，共享经济催生了共享充电宝。2017年，懒人经济推波助澜，大量资本涌入，引爆了共享充电宝的这个赛道。到了2020年前，街电、小店、来电和怪兽形成了3电1售的稳定格局，市场占有率高达95%。当然，随着美团的入局呢，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共享充电宝具有应急属性，用户没有什么忠诚度，当用户手机没电的时候呢，哪家离得近就用哪家。因此呢，共享充电宝的初期竞争本质上是商户点位的竞争。为了占据酒吧、餐厅、 KTV 等优势点位，各品牌呢不惜争相抬高激励费，这主要是支付给放置机柜点位的奖励费用。那么酒吧、景区等位点的共享充电宝单价更贵，只是商家跑马圈的副产品之一。支付高昂的激励费之余，品牌往往要求排他进驻。在黑猫投诉上呢，不乏用户抱怨一个共享充电宝品牌垄断一个商场的位点，商家争利殃及用户，使租借易归还难的问题越发突出了。那么共享充电宝赛道上见不着高光的时刻，反倒被一片浓雾笼罩，前路茫茫，要么股价大跌，要么公司裁员。打开二手交易平台，更有多名用户低价甩卖99新的共享充电宝，他们自称创业失败了，宝贝说明里面还不忘劝大家，这种项目风险太大，心很累，香菇难受。街电和搜电合并为的竹芒科技推出的共享充电宝，搭配口罩机、纸巾机、 AED 的体外除颤仪等新品，试图转型为共享型的智能硬件企业。同时搜电公众号呢也是变更为 YouGo 啊 YouGo 购甄选的服务号来搭建电商平台。小店科技呢，也尝试建立过会员体系，希望深挖用户价值，推出针对 B 端的数字营销服务。多面开花的副业究竟是自救呢，还是瞎折腾呢？这就留给时间来慢慢验证吧。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是可以穿唯一的季节，我伫立在相同的地点。我想的猜疑，我们两个在的演戏，要思念，要欺骗，忘了你三十遍。爱情每一笔带过，想说的不需要再说。
1: 无谓的坚持在叫我，关系到变质的变化多，都不在状态里。想了方位一冷面，无所谓，反正我说的你听不懂。
0: 你再也不见，我心还痛，
1: 真的要重复几遍。

笔带过，甚至你的微博都一笔带过，甚至你的朋友圈都一笔带过，甚至好像我就从来没出现过，对吗？我的颈椎是不是都开始疼痛？但还好，都还可以承受。不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共享充电宝薅了你多少羊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你好，我是小薇。
0: 你好，我是无敌。
1: 你比照片上更瘦。
0: 你比照片上更胖。正好的，我就喜欢胖的。
1: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0: 咱们现在呀，先在这公园散散步吧。
1: 好的。
0: 你喜欢散步吗？
1: 还可以吧，平时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散步。
0: 那你下班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1: 回家追剧啊。
0: 天气这么热，那要不咱们先去喝点东西吧。
1: 好的。
0: 一共多少钱呢？好嘞，我扫微信吧。哎，我这手机

0: 是没电了，我记得我昨天明明充了呀，会不会是插口没插紧？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可能是吧。给你的杨枝甘露，
0: 谢谢。
1: 咱们去那边坐着吧。
0: 好的。
1: 哎，这里刚好有个充电宝，我来借一个充充电吧。
0: 现在真的是很方便的。
1: 是啊，小薇，那个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去一下洗手间。
0: 好的。
1: 是不是刚才那杯饮料有问题啊？早不去晚不去，偏偏约会的时候想去。哎呦，糟了糟了，我没带纸。哎，门口有自助纸巾机，太好了，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我赶紧扫一个。
0: 无敌，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怎么看你的脸色有点苍白呢？
1: 可能最近没怎么出来晒太阳吧。
0: 你确定没事吗？
1: 没事，要不咱们去看个电影吧？
0: 好吧，
1: 那我先买票。
0: 电影看完了，你的电也差不多充满了吧？
1: 我看看啊。哎，不对呀，怎么这电量只剩1%了呢？
0: 你都充了1个多小时了，还没充上吗？
1: 对呀。
0: 要不你换个充电宝？
1: 估计这个是坏的，那我换一个吧。
0: 看看这边还有没有还的地方吧。
1: 哎，那边有一个，
0: 走吧。
1: 一定要坚持住啊，等我扫完再没电。哎呀，糟了糟了，完了完了，没电了，我手机关机了。
0: 没事，我帮你刷一个充电宝。
1: 真的不好意思呀。
0: 没事，也就几块钱，
1: 谢谢你啊。
0: 喏，好了，给你。
1: 这回我可得看好了，看它能不能正常充电。
0: 已经显示正在充电了，放心吧。
1: 那咱们去吃饭吧。
0: 好。
1: 你都喜欢吃什么菜呀？
0: 都行。
1: 你随便说，我请客。
0: 真的？
1: 那必须的。
0: 那咱们去吃牛排吧。
1: 没问题。
0: 我今天真的是吃的超标了。
1: 哎，不多不多，2块牛排而已。你还想点点别的吗？
0: 不用了，再吃我就走不动了。
1: 那我去结账，你等我一下。小薇，真的是很抱歉，我手机没充上电，打不开，你能不能先结账，我晚上回去充了电转给你啊。
0: 啊，刚才不是显示正常充电了吗？
1: 对呀，我也觉得好奇怪，但是手机确实打不开。
0: 好吧，那我先去结账。
1: 抱歉啊。
0: 结完了，那咱们回去吧。
1: 小薇，我手机没电，叫不了车。
0: 那我叫吧。
1: 那我先送你回家。
0: 我到了。无敌，你怎么回去啊？
1: 我家离得近，我走2步就到了。
0: 你家离我这么近的吗？你之前怎么没说呢？
1: 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0: 哦，那我回去了。
1: 好的，你早点休息，晚安。
0: 拜拜。
1: 手机没电了，真是寸步难行啊。完了，我充电宝还没还呢，还是小薇帮我刷的。我家在另一个区，我怕是走到天亮才能到家了。没想到我无敌也有今天。
0: 这个无敌不是故意的吧？第一次见面手机就这么巧没电了，刷个充电宝还还不上，我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我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估计还没充好电。算了，都这么晚了，明天早晨再打吧。
2: 喂，你好。
0: 你好啊，无敌，你昨天晚上几点到家的呀？
2: 我2点才到家。
0: 你不是说你家离我很近的吗？
2: 也就不到20公里吧。
0: 20公里也不至于那么久吧。
2: 我手机没电，走回来的。
0: 啊，你走了20公里啊。
2: 对啊，昨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我把饭钱转给你。
0: 咱们还是 AA 制吧，不过呢你得把充电宝的钱给我。
2: 小飞你真的是太讲究了，充电宝的钱那是我应该给的，多少呀？
0: 我收到的扣费信息是99。
2: 99？啊，我想起来了，昨天走的时候忘记还了，一直在计费，一点电都没充上，还得付这么多，这个充电宝真是太坑了。 实在对不起啊，小薇，你以后肯

0: 您不想见到我了吧？你不应该请我吃个饭赔礼道歉吗？这么说你还是愿意跟我出来约会吧？你说呢？太好了，那咱们还是昨天那个商场见面。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啊？这不我得把那充电宝还回去吗？只要是有这个品牌的充电宝的地方都可以还的。主要是我心里有阴影了，我怕找不着又耽误了。好吧。小薇，你来了。
1: 嗯，无敌，这么热的天你干嘛背个这么大的背包啊？
0: 这不有了上次的教训吗？我必须未雨绸缪，充电线两个，充电宝三个，平板一个，备用手机一个，银行卡三张，零钱，这还有身份证。
1: 你这是约会啊还是出门旅游啊？
0: 这不都行吗？不仅咱们俩不用担心手机没电，遇到同路人咱们还可以借给他们用呢。我呢就是充电侠。
1: 真巧，我也带了充电线、充电宝和身份证。
0: 干脆咱们俩就直接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不会吧？
0: 不用。这回我请。
1: 那去哪儿呢？
0: 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呗。共享充电宝送各位一句话，共享充电宝不光不省力，关键呀，它还不省钱。这共享充电宝刺客如果在价格和服务上一再触及用户的底线，可能这个行业怕是就真危险喽。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舒化。

0: 哦，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1: 是啊，真不错，真不错，好嘞，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 嘿，看着就敞亮。
3: 又怎么搞的？
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0: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9: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现在的00后、10后里，人精真是太多了，远比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要更聪明，懂得更多，当然也更难管，更有个性。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今天的节目里，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孩子有这些行为，说明你的孩子正在超越你。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最近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他前段时间收拾孩子房间，发现孩子偷偷藏了一张他的一寸照片，照片藏在孩子经常随身带着的小本子里面。他忍不住想，孩子是不是在学校想妈妈了，就看看妈妈的照片呢？心头还不禁感到暖暖的。过不久，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彻底自作多情了。照片的用途十分狡猾，他们家电视是带儿童防沉迷功能的，就是播放完20分钟动画片就会自动的停止播放。电视摄像头需要对父母进行面部识别才能继续播放，一般他都是给儿子调到动画片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到时间儿子看不了，自然就回房间看书玩玩具了。那天他因为有事要去客厅，正好看见儿子把他的一寸照片往面部识别的摄像头前一放，微微移动几下就通过了扫描，然后继续逍遥自在，乐颠颠地看动画片。想法之机灵，动作之敏捷，手法之熟练，完全不像一个只有7岁的小娃娃。可想而知，他不在家的时候，儿子偷偷用这招看了多长时间电视。朋友感叹，这茬孩子就是要成精了，简直防不胜防。之前看过王思聪的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问他第一个网名叫什么，王思聪回答，我还真不记得我第一个网名叫什么了，因为我是那种9岁就接触网络的人。对80后来说，王思聪这个回答着实算有钱的代表了。那时候初中高中才接触

网络的大有人在，多数人还得要自己偷偷摸摸的攒钱去网吧上网。但是现在的零零后们、一零后们，几乎都是从记事儿时候起就跟互联网打交道。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信息资源，是以往的任何一代人都无法比拟的。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好，孩子可以通过大量的优质书籍和丰富的网络资源获取知识。但如果我们无法对孩子正确引导，他们所面对的诱惑也是最大的。有位妈妈甚至上网吐槽，他们家孩子才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开家长会强调的竟然是不要给孩子过多的机会接触手机。老师说，班上看抖音、玩王者荣耀已经成风气，孩子们日常聊的话题都是这些。虽然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诱惑，但漫画书和电视节目这些，在各色短视频和游戏面前，还是像刀斧在手枪面前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作为父母，在这样一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充分利用这些便利的资源，去帮助孩子成长，并教会孩子甄别好坏的能力，给孩子提供足够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其实是比照顾好孩子物质生活更重要的事情。每一代人都可能会被问到长大以后做什么这个问题，在封建社会，这几乎是送分题。父亲是木匠，儿子很大概率也做木匠；父亲是农民，儿子很大概率也做农民。子承父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最多不过是读书、中个举人、考个状元、当个官。到了新社会，孩子们的愿望不同了，但在零零后之前也还算好应对，因为父母可以引导孩子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老师。孩子年轻迷茫的阶段，父母还是会给出建议，去学某个热门的专业，去考研、考公务员，然后催促孩子在某个合适的年龄段结婚生孩子。但是面对零零后、一零后们，他们面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很难给出有指导性的意见。就像在十年前，我们很多人都很难想象不带现金生活一个月会是什么样，而现在只要微信、支付宝里面有钱，很多城市都能做到让人无现金便捷生活。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得更智能、更好用，也有很多岗位在迅速的消失或者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我问过一个高中的零零后，问他，你将来希望做什么？孩子想都没想回答我，我的理想是做算法架构师。很多我们之前不太了解的职业，正在成为这批零零后的热门专业、热门追求。也许对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来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无论我们多热心地想把自己积攒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传递给孩子，我们也可能需要做好准备，那就是我们知道的也许并不比他们多，我们预判的也许也并不如他们准确。我们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自己终身学习，不断打开自己和孩子的眼界，跟孩子一起面对未来的冲击和变化。可能也正是因为未来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零零后、一零后们所面对的竞争压力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07年城市生活调查的一组数据，零零后在小学阶段上兴趣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8.9%，而且零零后每周上兴趣班的时长平均下来超过5个小时，平均每周需要参加2个兴趣班。这批零零后、一零后的孩子们面对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起点高的孩子不想掉队，想保持优势；起点低的孩子也想努力改变命运，冲到前面。面对这一代人，我们父母可能要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教育孩子绝对不再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未来这个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跟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仅仅是孩子的父母，
更要成为孩子最

大学社会学教授瞿敬东曾在一篇访谈中说，一个人总是渺小的，抵抗不住那么大的体制，也无法适应所有的变故。现在时代变了，环境变了，父母唯有尽心而已。真正守护孩子未来的，只能是孩子自己的实力。就如纪伯伦的诗句，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鱼肉营养价值非常高，经研究发现，儿童经常食用鱼类，其生长发育比较快，智力的发展也比较好。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给大家介绍五道美味鱼的做法。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第一道是糖醋带鱼，食材有鲜带鱼、小葱、生姜、八角、酱油、醋、白糖、料酒、精盐和淀粉。先把带鱼摘洗干净，切成十厘米的段儿，用盐腌制十分钟左右。再取一个干净的小碗，倒入适量料酒，一汤勺酱油，一汤勺白糖，搅匀。根据喜好倒入适量醋、适量精盐，搅拌均匀。然后把带鱼段蘸匀干淀粉，锅里加油，油热后放入带鱼段小火煎制，煎好一面轻轻翻过带鱼段，煎至另一面至微黄，把带鱼段拨到一边，放入葱段、姜片、八角炒香，最后倒入调好的糖醋汁，以没过带鱼为好，小火炖至十分钟即可。第二道是红小豆焖鲤鱼，食材有鲤鱼一条、泡好的红小豆150克、生姜五片、蒜片、葱节一个、淀粉、陈醋、酱油、盐、料酒和葱花。将处理好的鲤鱼反复冲洗，洗净血水，身上拍少许的干淀粉，锅中放入适量油烧热，将鱼放进去，小火慢煎。不要用铲子翻动鱼，可以稍微的晃动锅，煎至一面定型，用铲子将鱼翻面，再煎至另一面，煎至两面金黄，放入葱姜蒜炒香，沿着锅沿撒少许陈醋，放入清水，以淹没鱼为宜。泡好的红小豆倒入锅内，改大火，放少许的酱油，锅烧开之后，用勺子撇去浮沫，再加入适量的料酒，小火炖20到30分钟，加盐调味，撒少许的葱花即可出锅。接下来一道是葱烧黄花鱼，食材有黄花鱼、葱姜、盐、生抽、料酒和陈醋。将黄花鱼处理干净，打花刀，均匀地撒上少许盐，腌制半小时。大葱拍碎切段，姜切片，热油锅放入腌好的黄花鱼，两面煎至金黄，放入姜片、葱段，倒入生抽、料酒和陈醋以及一小杯水，小火慢煨至水差不多收干为止，起锅装盘，撒上小香葱装饰就可以了。第四道是清蒸多宝鱼，食材有新鲜多宝鱼一条、葱一根、姜一块、盐一茶勺、料酒一汤勺。李锦记蒸鱼豉油适量，先用刀在鱼身上斜切3个花刀，这是为了让鱼肉更快的熟和入味。用盐和料酒将鱼身及鱼腹内抹遍，腌制10分钟。蒸锅内放入适量的水烧开，将适量的姜片、葱段放在鱼身上，将鱼放入蒸锅，大火蒸7到8分钟，辨别鱼是否蒸熟，可以用筷子从鱼身上刺过，如果筷子不费劲儿地穿过鱼身，证明火候刚刚好。蒸鱼期间将大葱或香葱切细丝，越细越好，切好的葱丝放入凉水中浸泡片刻，洗去粘液，浸泡冲洗后的葱丝会自然卷翘。鱼蒸好以后，扔去姜葱，倒掉蒸鱼时渗出的水，将切好的葱丝均匀地摆在鱼身上，然后炒锅烧热2汤勺的油，80成热时关火，将油刺在葱丝上，趁烧油的锅还有余热，将李锦记蒸鱼豉油倒入，再加入少量的水，最后将烧热的豉油水顺着蒸鱼鱼盘的边缘倒进去，用适量的香菜围边，就可以出锅了。最后一道是鲜美的萝卜丝鲫鱼

汤，食材有鲫鱼一条、白萝卜半个、木耳少许、葱姜和盐。先将新鲜鲫鱼清洗干净，去掉鱼肚子里面的黑膜，在鱼身两边各划两刀，干木耳泡发，萝卜切丝备用。再将洗好的鲫鱼擦干水分，用生姜在锅里涂一下以防粘锅，然后倒油将鲫鱼煎至两面金黄。鱼煎好后，在锅里加入凉水没过鱼，一定要加凉水才能煮出非常奶白的鱼汤。再加入葱和姜煮至沸腾，水出沸时加入木耳和萝卜丝，最后盖上锅盖，中小火慢炖20分钟，炖至汤色奶白，加少许盐即可。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

0: 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心似海洋，而你是微风，是海浪，是潮汐，是海上明月声。马迪，是首情歌。

时候看着身边原本甜蜜的恋人分开，真的是件很遗憾的事情。看着他们明明不想失去，却又无能为力。说真的，我很能体会到那种想放弃又想爱的滋味，真的很折磨人。尤其是那一天，我看到他们中间的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朋友圈，内容是：我尽量不打扰你，你要好好的。

说不要及时止损，能强你得去撞，及时止损只会让你念念不忘，可能当你真正努力了而他说不要的时候，就自然会有另一个人真正的走进你的心。不过我朋友给我回的是，南墙我撞了无数次还是忘不掉。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人生大起大落，每个人都会遇见，或许是分手，或许是家庭不和，又或者是理想败落，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孤独的时光。孤独似乎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东西，就像是生活中的盐，不过有的人口味淡，浅尝辄止，有的人口味重，深陷其中。

把自己从一段又一段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不要怕路太难走，路太长我们走慢一点，路太滑我们走得小心一点，总有一天能够走到那一个可以救赎自己的地方。当然这些路得靠我们自己独立走完。人生呢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希望你不惧孤独，好好生活。

你是我的人，我的心房为你锁了，今夜只为你开门。听到太阳公公讲，逗乐女孩真迷人。我说你赶快走啦，晒到她我会心疼。每天早上起床要记得吃个苹果，我会准时在你出门那刻假装经过。这位同学好巧遇见你了，那让我带你去上课吧，好不好呢？就这样我会载着你，你会监督我学习，太累

知道你是我的人，我的心房为你锁了，今晚只为你开门。听到太阳公公讲，逗的女孩真迷人，我说你赶快走啦，晒到他。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6: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7: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6: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6: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8: 这不是方便吗？
7: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6: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7: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9: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越长大越会发现，少年时曾说过的话，不管多么情真意切，最终也终流于天真。但是有什么关系呢？那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谎言。我是真心希望如你所言，在我之后你再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而我再爱上的人也无一人像你一分。这一首歌一直很安静。

每一个深情的人都不该被辜负，但是他不爱你这件事，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好在街边候车。夏季的傍晚，太阳推迟了下山时间，就像这座城市里来来往往的人群，忙碌又匆忙的脚步总停不下来，所以白天也像是被无限延长。耳机里传来这个音乐的时候，正好遮着额头，眯着眼睛，望着逐渐隐落在高楼大厦后面的太阳，突然就想起你来，很想你，有发信息给你的冲动，对你说，我会在日落的时候想起你。

我会在日落的时候想起你，我会在清晨的时候想起你，你呢？你会想起我吗？就算是，也只是偶尔吧。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你的仙人真的长得比我三分弱，其实我并不花心，算个恋爱嘉宾，但是偶尔发病会把恋爱刷新。好吧，别再担心我的粉丝爱不爱我，因为从来没有听说白纸盖得住火。 Alright， 这首歌会射中你的心，别想着躲，我的身体每一寸它都在等你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

0: 在海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你好。
8: 谢谢你，我非常感动。
9: 展台前，一
8: 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

0: 实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5: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6: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5: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7: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市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8: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0: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

0: 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8: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7: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9: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 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0: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9: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1: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

0: 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0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6: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5: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莫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7: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5: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9: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8: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电锯在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总支部委员会，党建引领强根基，实干担当促发展；滨州市总工会为户外劳动者撑起盛夏清凉港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特别是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放在全球坐标系中依然可观。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面对风险挑战，尤需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当前中国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前景，特别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民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潜力巨大，高品质商品服务消费需求正在攀升。把准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继续在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上下功夫，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将更好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节点，必须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0: 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开拓更多新产业、新赛道，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中激发更多动力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目前，今年8000亿元两重投资建设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六张网建设正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消费等专项规划陆续出台实施。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各地各部门积极进取、实干担当，定能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近年来，中共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总支部委员会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经营，以初心践行社会责任，走出一条党建与发展双向融合、互促共进的特色发展之路。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涵盖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商务投资、建材物流、农业科技、矿泉水产销等多个领域，是支撑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骨干民营企业。凭借扎实规范的党建工作，集团党总支于2026年1月获评陕西省五星级党组织，党总支书记焦晓峰先后斩获省市优秀民营企业家、创业先锋、中国好人、陕西省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党总支书记焦晓峰：
1: 咱们辉煌集团此前是只有以房地产为主，五年惯例、商业贸易为主，这几年受国家这个宏观经济的调控，我们企业积极转型，现在是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咱一产在永寿以招商引资建了一个前目高科技国际示范园，这是农业这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咱就是工业，工业咱现在这个一龙谷三泉矿泉水已经发展了6-7年了，现在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地位。然后这个三产咱就是服务业，将来以这个车厘子为支线，为全产业链打造这个教育、旅游、观光打卡，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0: 党总支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建立健全政治理论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常态化制度，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闭环落实的党建工作机制，让党内组织生活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员工赵莹娟：
2: 我从事会计工作，作为一名党员，长期在组织的领导下努力践行着一名党员的义务。2025年很荣幸被评为优秀党员。
0: 在班子建设上，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党总支换届选举坚持上下结合，多方征求意见，为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在党员培育上，从青年业务骨干中吸纳先进分子入党，推动党员队伍朝着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向持续优化。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党总支书记焦晓峰：
1: 咱们辉煌集团党总支从2014年成立以来，目前发展到6个支部，党员有50多名。这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党建为引领，以党的政策为核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指导作用，也使我们部分的党员得到了成长，得到了锻炼。
0: 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员工雷东东：
3: 我是一名一龙谷三泉送水工，工作在最基层，作为一名党员，长期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以党性要求 就是自己请党花跟党走，努力践行一名党员的先进性，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把健康水送入千家万户，我感到很开心。
0: 企业发展不忘反哺地方，集团党总支主动对标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依托旗下农业科技板块赋能乡村产业，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陕西伊龙谷山泉公司工人武亚荣：
4: 我就是来他这个伊龙谷水厂已经都5-6年了，原来嘛就是在那个外地就是打工上班的，离家也远，现在都在附近，这都是上班能照顾到屋里，也能就是给带来一点收入。现在目前在这上班也挺好的，工作那个强度嘛也不太大，一直嘛就是能照顾到家里，一直就是，像我这年龄嘛是到外地去，也就是找不到那个合适的工作，到这还蛮好的。
0: 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党总支书记焦晓峰：
1: 党建强，企业则强。今后我们在党建这一块继续保持这种优良的这种工作作风和脚踏实地的这种实干精神，组织党员干部践行高质量发展价值观，把这个企业发展的更好，把这个乡村振兴做得更好，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
0: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近日，滨州市举办新兴领域党组织书记及骨干党员专题培训班，全市各新兴领域党组织书记、骨干党员及行业党建指导员集中培训。培训中，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全省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推进会精神，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现场宣读了咸阳市委、滨州市委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予以表彰激励。北控城市服务滨州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杨辉：
5: 非常荣幸，也倍感振奋，我们支部能够获得咸阳市委两星工委先进党组织，这份荣誉离不开市委社会工作部和城管局党委的细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是支部全体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默默付出的成果。一直以来，我们北控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牢牢把握城市服务初心使命，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核心工作。我们坚持以党建凝心，以服务暖心，为滨州市环境卫生、市民出行创造良好生活环境。
0: 本次培训紧扣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难点堵点设置课程，培训期间还开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组织学员前往全家桥阻击战烈士纪念园开展现场党性教育，围绕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内容开展党务实操教学，完整搭建理论授课、警示教育、现场研学、务实教学一体化培训体系，着力提升党务干部政治素质与履职能力，为滨州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兴领域红色动能。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李伟：
6: 过去开展企业党建时常存在思路不清，这次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操指引，还学习了先进典型经验，让我彻底理清了党建与企业发展融合的工作思路。后续我会把学习成绩转化为工作实效，抓好党员先锋岗，以党建引领企业经营，提质增效。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连日来，滨州市持续高温闷热天气，骄阳炙烤着大街小巷，快递骑手、环卫工人、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守护城市正常运转，为给一线劳动者消暑降温、疏解疲惫，滨州市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升级暖心服务，在炎炎夏日为户外工作者筑起一处处温馨舒适的清凉港湾。闷热天气让街头作业的户外劳动者备受煎熬，遍布城区的工会驿站成为炎炎夏日里最暖心的清凉驿站。正在街头派送快件的快递员王斌刚， 劳作间隙走进位于南街十字工人文化宫楼下的工会驿站，阵阵凉风驱散满身燥热，熟练的取水休憩动作尽显他对这个户外小家的熟悉。快递员王斌刚：
7: 我经常来这个驿站接水，冬天又是热的，外边热的受不了了，可以进来避避湿。这个驿站对于我们的快递员来说非常方便，非常贴心的一个驿站。
0: 驿站内设施完善，物资充足，饮水机、休息区一应俱全，藿香正气水、应急药箱等防暑物资常备可用，全方位保障户外劳动者夏季作业安全，为奔波劳作的一线工作者消暑解乏。环卫工人杨春梅：
8: 你像夏天这天气特别热，我干活累了，热了实在受不了的话，我可以进来避避湿。
0: 为了让贴心服务不打烊，今年驿站全新升级服务模式，增设扫码进门功能，服务时段从早上8点持续至傍晚6点，即便站内暂无工作人员值守，大家也能自主扫码进门，随时休憩，彻底打破时间与人力限制，让夏日清凉守护全天候在线。除了消暑避暑，遇上突然降临的暴雨，奔波在外的外卖骑手、过往市民都能进站避雨，借用雨具。目前滨州市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一线职工群体需求，通过自建联建相结合的方式，全域布局建成15处工会驿站，有效打通了服务职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滨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
9: 驿站常态化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开放，提供休息纳凉、饮水热饭、手机充电、应急便民等暖心服务，把精准、贴心、实在的工会服务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切实让工会驿站成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温暖人心的职工港湾。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滨州。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驶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宫流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3000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新鲜水果呢，一直都是健康的代名词，会被很多人打上天然健康、素食等标签。确实啊，普通水果的脂肪含量不超过1%啊，是挺素的。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也有一部分水果的脂肪糖含量极高的，会让你越吃越长肉，越吃越胖。那在这一期的养生长谈里呢，小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三种水果适量吃才会更健康。那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椰子。天气一热啊，一些清凉可口的椰子是很多人的最爱，捧着椰子吸一口椰汁，那叫一个满口留香，再吃块椰肉更是让人满足。不过无论你怎么吃，应该都不会想到椰子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炸弹，会让人越吃越肥吧。然而呢，事实就是这么让人意外啊。以海南的椰子为例，它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35%，同时呢，每100克的椰子热量是高达241千卡，有碳水化合物31.3克啊，这还只是100克的数据。要知道一个椰子少说也有大概500克，多吸几口，多啃几块，可不就是把满满的脂肪和热量吃进肚子里了吗？可能还有人不服啊，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你们都听过椰子油吧？用椰子制成的椰子油，这其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啊，达80%以上，比猪油还多啊！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椰子是乃水果中的油物吗？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警告我们说，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健康着想，我们可以喝一些糖分含量、脂肪含量都比较低的天然椰子水。至于椰肉啊，大家浅尝辄止，不宜吃太多。

白质、淀粉，还有各种维生素、脂肪、钙、铁和磷等，可以为我们人体补充能量。但需要我们格外留意的是，榴莲果肉含有的糖分、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都是极高的。就拿它这个糖来说啊，每100克就有 23.3 克的糖。同时呢，榴莲的热量也远远甩其他水果一大截，每100克呢就高达153大卡。这个153大卡是个什么概念呢？以这个50公斤的成年女性每分钟90到120步为例啊，需要消耗153大卡，大约需要走5700多步啊。总的来说，榴莲呢既是一种很甜的水果，又可以作为一种粮食来食用，能够为身体提供较高的热量。因此呢，血糖不稳定的人，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千万啊不要贪吃榴莲。就算是普通人呢，每天吃榴莲也最好不要超过一半。如果呢你不听劝啊，有一些身体不太健康的人长期的大量的吃榴莲，那么我们的血糖、血脂会日益升高，脂肪也会储存起来，从而让身体的慢慢的变肥啊、变垮。这个相信是很多想要变美的女性最不愿意听到的啊。所以榴莲好吃，但是呢要适量的吃。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哪三种水果啊要适量的吃。刚才我们说了前两种，分别是椰子和榴莲，那么接下来第三种啊，就是被称为鳄梨的牛油果啊。这种水果呢，它是一种高能低糖的水果，富含蛋白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甚至呢有森林奶油的美称。牛油果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健胃清肠，还能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和血脂，保护心血管和肝脏系统啊。这么一听好像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当然不过适量的吃牛油果虽然好处不少，但是把牛油果当成减肥水果天天吃就真的太离谱了啊。牛油果中呢，脂肪的含量是15%，比普通的水果啊以及瘦肉呀鱼呀这些的含量要高的很多，稳摘水果当中的脂肪含量冠军。一般来说100克牛油果啊，大概是一个不到一个啊，大约就有15克的脂肪，而我们每天吃油不能超过25到30克。这样看来呢，吃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牛油果，这一天的油量就足够了。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热量啊，每100克高达171大卡，比榴莲还高。就这呢，还被不少人奉为减肥的圣果。其实也没错啊，你减肥的时候吃个牛油果啊，补充我们身体的各种微量元素跟营养是非常好的。但是啊，牛油果你吃你能只吃一半吗？很多人一吃就吃多了啊，所以这个也别说这个牛油果可以减肥了啊。牛油果中所含的脂肪酸以油酸为主，对均衡营养有利，可是再好的油也不能多吃呀。尤其是那些超重的肥胖的人，每多吃一口全身也会像吹气球一样慢慢鼓起来的。所以呢，小杨今天讲的这三种水果呢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你的身体，你要对你的身体健康有要求，对你的塑形有要求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吃啊。好的，那么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滨州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2: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13: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12: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媳妇儿比铁柱大一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13: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12: 啊，到底怎么了呀？
13: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
12: 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

0: 也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1: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一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1: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0: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1: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0: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1: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他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0: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1: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四五位

0: 车，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0: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四五位

0: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1: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0: 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王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9: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8: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0: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哈，爸爸，6年了，6年啊，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8: 一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10几个下属呢。

0: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1: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0: 我爸是导游。
2: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0: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2: 听了大头的话，第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0: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2: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两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0: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2: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两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0: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2: 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0: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班花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2: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0: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2: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0: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五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呀、啊？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5: 那个，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哎，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券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2: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5: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
0: 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块钱
2: 呢。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0: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儿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
5: 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2: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5: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2: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她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0: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

0: 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1: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0: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1: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词是“坚守”。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主角》，让更多人读懂了秦腔这门黄土高原上的艺术。一声声唱腔是高原人发自肺腑的呐喊，也是咱们古滨大地绵延千年的文化回响。在滨州有这样一位秦腔守护者，他叫王彦龙，他牵头启动古滨秦音档案计划，抢救录制老一辈艺人的影像声音，牵头组建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带着剧团走进矿区赴甘肃庆阳登台演出，凭着一腔热爱守住秦腔的文化根脉。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王彦龙，听听他执着追梦、坚守戏曲初心的故事。彦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我姓王，名彦龙，是咱滨州市人，出生在永乐镇的赤家村，目前一直在咱们滨煤公司的下沽矿从事矿山一线工作的职工十几年。
2: 感谢彦龙的介绍啊。很多人的戏曲情缘都是童年埋下的种子，就是你还记得自己啊第一次听见秦腔是在什么样的场景里吗？
3: 九几年里，当时是在永乐镇的白村街道戏园子戏楼上，那时候滨县剧团下乡演出，
2: 儿时听过的唱腔呢久久难忘，在彦龙心里呢早早种下了秦腔的种子。真正静下来接触秦腔，开始认真看戏，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3: 童年的时候啊，毕竟年龄小，只是看热闹，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个秦腔爱好者，爷爷的炕头的收音机成了爷孙之间的秦腔故事。再到后来，对于秦腔，不仅是演员的表演，不仅是舞台布置的美，更不仅是一首曲调的演奏的美，融合的故事，国恨家仇，就像咱们古滨民间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道理。
2: 彦龙啊，从小时候单纯觉得秦腔呢是热闹好听，到长大之后一点点的看懂戏里的门道，慢慢的读懂了秦腔背后的乡土文化和家国情怀啊。一直以来啊，彦龙呢始终是作为一名秦腔的爱好者。那说起秦腔啊，对您就是影响力最大的人，你觉得是谁呢？
3: 哎呀，我最感谢的还就是咱们原滨县剧团的杨明泉老师，滨县剧团虚声演员苏新民苏老师、万老师。
2: 真的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有很多人都是我们的贵人，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感谢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0: 要想在戏曲行当里啊有一番作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既然认准了这条路，燕龙呢认为再难他也不能回头。就是你觉得啊，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一路坚持下来的？
1: 能让我坚持下来的是我们滨州人民剧团的魅力，秦腔人的执着，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我出生在滨州，庆应该把杂滨州秦腔的文化血脉继承下来，发扬下来。
0: 能有这样的觉悟呢，给你点个赞啊。传承发扬非遗呢，其实我们人人有责。燕龙呢一直在煤矿上班，就本职工作和秦腔呢是毫不沾边。单位同事啊，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特别喜欢秦腔的？
1: 单位的同事怀着崇拜的心情说，哎，燕龙你给大家唱一段秦腔。有些也有不理解的嘲讽的眼光和语言。
0: 真的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要面对有人去喜欢，也有人不喜欢，所以我们要接受一切。平日里呢，燕龙他是埋头干井下工作啊，但是对秦腔呢却是满满的热爱。就是作为秦腔爱好者啊，你上过台吗？
1: 第一次在我们滨煤那个下个矿单位，我记得是国庆班组组织的节目，平时我第一次上那个舞台表演，就用管乐演奏了一两首秦腔里面的曲牌。当时台下彩排的领导工友拍手叫好，对我来说也是业余兴趣爱好的表达形式。
0: 我们面对鼓励啊，信心百倍，但是面对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我们也绝不放弃啊对秦腔的热爱。您是从哪一刻啊下定决心要把咱们本地的秦腔好好传承下去呢？
1: 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内心感慨万千。记得在休大假的时候，开车一个人去咱们朱家湾老剧团那个遗址的时候，我进门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木箱子内沾满泥土的服装在院子房子四处洒落，栽在院子石头上，心里暗暗发愿，一定要将滨县的秦腔血脉传承下去。紧接着筹集资金，计划时间，办理公司执照，剧院演出许可证，计划开业开幕日子的预算。
0: 2019年的时候就有了要传承这个秦腔的想法啊。
1: 嗯，对，
0: 就是您创办的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啊是哪一年正式成立的呢？
1: 咱们的秦声文化传媒公司是2026年的4月14日注册正式成功，秦声戏曲剧院是在2026年的5月1日正式挂牌开幕。
0: 燕龙一边干煤矿工作啊，一边创办文化传媒剧团，职业跨度可以说是非常大。就是当初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家人还有身边的朋友是支持的多还是劝你三思的多呢？
1: 从开始谋划到开业开幕，和我的母亲和媳妇我也没有诉说，因为我害怕他们阻挠，有赞扬支持，有排斥，所以我从思想上方面感觉压力特别大。
0: 尽管就是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还是啊顶住了旁人的议论，克服了资金人员上的难题，剧院总算是办下来了啊。那我了解到咱们剧团一共有40来个人，就是队伍呢是老少齐聚，最小的演员听说才13岁，最大的已经56岁。就跟我们简单讲讲您的这支队伍好吗？
1: 在演员队伍组建中，最小的演员我深刻地记着他的名字，这个娃是咱们周至艺校学生，在训练中肯吃苦，第一次去学校时就比他的翻跟头那一面我看中了，让新秀上舞台与观众亮相。而年纪最大的这个徐生老师也是咱们剧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尽管老师年龄有点偏大，但老师的功底从小学艺，在唱腔表演中戏迷们掌声不断。
0: 那就是40多个人里面他们每个人都很敬业是吗？
1: 嗯，对对对。
0: 那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咱们滨州人？
1: 有，我在甘肃庆阳那边演绎的时候，苏老师是扮演了一个虚声，尽管年龄大了，但是苏老师这个身上的这是一种精神，演员的那个功底，哎，让我经常感到很震撼。
0: 这你更加坚定啊，要把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啊。嗯，老少同心，让秦腔后继有人。除此之外啊，听说您还牵头开展了古滨秦音档案计划，就是专门上门走访了老一辈秦腔艺人，录制保存了他们的唱腔和影像。那就是在抢救非遗资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段经历啊最让您揪心也最让您感动的呢？
1: 在我们老一辈中，特别是我们原滨州剧团中，你像杨明泉老师的小生，杨老师的夫人李小霞老师的小旦，

0: 苏新民老师的虚声，万选民老师的老声，这些都很优秀。我在李自立老师的协助下，将各位老师的当年外出演出舞台精彩的那个片段记录了下来，真可谓是滨州一代秦腔优秀表演艺术家。
1: 这些影像特别的珍贵啊，留住老艺人的身影，就是留住秦腔的根啊。那干成这件事情靠的是耐心和恒心。那为了让秦腔走出戏台，贴近百姓啊，您还打造了周末秦腔茶座，常年组织在矿区巡演，把戏曲送到了一线矿工跟前。就是当初为什么想到要把戏台直接搬进矿山呢？
0: 搬进矿山，走进矿山，也是我想法中的一项，作为下乡公益来做。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煤矿工作，十几年以来我在冰煤里面的成长，任何时候我是怀着感恩之心，以戏曲表达形式抒发我对矿山的感谢之情。
1: 通过一己之力啊，让工友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听到秦腔。
0: 对，
1: 前不久啊，你们剧团就是去甘肃庆阳西峰区演出，听说每一场都座无虚席。出发之前您想到就是当地的戏迷会这么热烈地欢迎你们吗？
0: 因为公司剧院刚刚成立不久，需要的是支持和宣传，我是带着一腔热血给大家演好戏为目的的。真的没想到戏还没开，戏台下坐的观众是络绎不绝，戏刚开半小时，戏迷们一拥而上在台前。我当时生怕人多安全问题没有保障，而戏迷们一排排坐下观看演出。
1: 就外地戏迷的热情啊，带给你哪些触动呢？
0: 外地戏迷带给我的是热情与专注，特别是咱们大西北甘肃那边的戏迷，他们是最爱看陕西的戏，他们说咱们陕西的戏有韵味，原汁原味。
1: 跨省演出呢常常爆满啊，足以说明秦腔这门传统艺术依旧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也更加坚定了彦龙传承戏曲的决心。您常说的一句话是，工业是骨，文化是血。多年煤矿劳作的经历和坚守秦腔的日子啊，你觉得分别给予你怎样的精神滋养呢？
0: 加入冰煤大家庭的那个时候，我穷困潦倒，十几年以来的成长与经历给足了我实力和自信。而秦腔的传承，少年跟随爷爷，再到与杨明泉等诸位滨州剧团老师的结缘，所以对我而言，责任担当，坚守使命。
1: 守得住传统啊，才能走得长远，懂得与时俱进，才能留得住年轻的观众。就是很多非遗艺术啊都在讨论创新，那在您看来，秦腔的坚守跟创新就是该如何把握分寸？哪些内容可以大胆改良，又有哪些老底子是绝对不能改动的呢？
0: 我从我们滨州这个圈子来说，经典的东西永远是经典，不容改变，它的含义与历史价值是无可估算的。而在时代发展中，还要与时俱进，把艺术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情景和故事带给观众。我会在编剧创作院长李自立老师协助下，把这些排练出来的带上舞台。
1: 一路走来啊，拜师取经，组建剧团，抢救史料，四处下乡演出，一路风雨兼程。今天就是整场聊天啊，我们一直在聊热爱，聊传承，聊坚守。那如果用一句话啊来诠释咱们本期的主题词坚守，你会怎么概括呢？
0: 我将用滨州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一代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传统文化的精髓，坚守好使命担当，用艺术服务好人民群众。
1: 坚守啊，绝不是墨守成规，原地踏步。那愿彦龙啊，永葆初心，留住古滨琴音，让老戏焕发新生，生生不息。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彦龙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呢？
0: 下面我把一首关于秦腔的一首小诗送给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有请。
0: 品秦腔，秦腔好似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秦腔响结行云处，万民同乐意飞扬。当那豪迈的秦腔响起，众人都沉浸其中。我和伙伴交流，伙伴说这秦腔越听越有味。
1: 的确啊，秦腔是咱们关中人的魂，真正的坚守啊，就是立于时代浪潮，守住文化。

0: 化根脉，拥抱崭新的未来。那愿彦龙这份不忘初心的执着，温暖每一个坚守热爱默默耕耘的普通人。那感谢收听本期的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

0: 道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离别，其中和父母的离别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写下了他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3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

算是八十八，八十八岁属于喜丧。中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它只是个房子，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啊。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三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这

中国好同事啊。在厚厚的十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两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她的缺点。她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地装瞎，这对她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吧。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儿，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以助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戳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你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杵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我还留下了我爸手抄的唐诗的那个本子，那是2019年，彼时他正在失去最后的读写说话能力，每天抄写一首诗是他的任务，他的乐趣，也是他最后的努力和不甘。感慨万千，我爸终其一生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是一个横格本，是朋友送的，一下送了7本，还没写满我爸就不能写字了。年初去看脱口秀，秋瑞在台上吐槽上春晚，我跟别人一样乐得前仰后合，突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没事儿，护工大姐没发微信也没打电话，说明我爸我爸已经走了。有那么半分钟秋瑞说什么我没听见。费翔在跟许知远的对谈里说，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老虎。

大老虎有三个儿子。一天啊，大老虎要出远门，交代三个儿子要自己出去找吃的，说完就走了。大儿子和二儿子比较勤奋，一大早就出去了，而小儿子向来比较懒惰，从来都不自己找吃的，就等着两个哥哥给他带回来。小老虎吃完家里的食物，就躺在床上幻想着，小兔子真美味呀，老山羊太老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突然传来了一声叫声，咕咕咕。小老虎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好饿呀，哥哥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拖着饥饿的身子出门张望，可是并没有看到哥哥们的身影。他想，或许我去睡一觉，哥哥们就带着好吃的回来了。于是他回去睡觉了。呼噜呼噜，梦里他又梦见自己吃着美味的食物，就这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小老虎醒了，仍然不见哥哥们的身影。他想，哥哥们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找猎物了。我再等等，要不然我再去睡一觉，等我醒来，哥哥们一定就回来了。就这样，小老虎一直等到了第三天。小老虎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想，不行，我要出去找点吃的，不然我要饿死了。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了家门。饿了三天的小老虎走在路上，一点森林之子的样子都没有，路上的小动物见到了都捂着嘴嘲笑他。小老虎生气极了，捂着爪子企图把小动物们吓跑，可是此时的小老虎一点都不让人害怕，就连小白兔都敢嘲笑他。小老虎有点不知所措，就灰溜溜地回家了。等啊等，等啊等，终于从不远处传来了声音。小老虎跑出去一看，是爸爸和哥哥们的声音，他们正拖着一头大猎物回来。原来哥哥们在不远处找到了大的猎物，可是又搬不动，就到远方找到了大老虎来帮忙。大老虎看到小老虎，高声地问道，孩子，怎么几天不见，你成现在这样了？小老虎把这几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老虎。大老虎叹了一口气说，哎，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动物都不怕你吗？因为现在的你瘦小的就跟小白兔一样，一点老虎的气派都没有。小老虎听到了大老虎说到了小白兔，又回想到小白兔的眼神，唉，很无奈。大老虎继续说道，你看你的哥哥们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威震森林了，而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版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1块人名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它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她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她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4个人小两口

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那对小夫妻中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就觉得像看见我爸年轻的时候，功课好，个子不高，也是四川人。交割手续办完后，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看见我妈的一条毛裤，还是会想起她在家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爸的一件夹克外套，一件脱了线的毛背心，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事儿都办完了之后，我还需要去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注销了。销户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一家子就还整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否则买房的小两口没法落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们给您打过电话您没有来，我们又给您打了电话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想着，姑娘，你一定是父母都还健在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过了几天，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本就被收回了。就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户籍科的小姐姐说，户口本我们收回，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谢这位体贴的警察小姐姐。我觉得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关系，以后大概不会有如此大块的时间，如此专注的心情去梳理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整理遗物也是一种告别，跟有他们的日子告别，同时也是一个开始，没有他们的日子的开始。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好在我还留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延续。以前说到父母，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我下意识里认为我们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我会单独想念我妈，也会单独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样。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十分想念父母，比如大爷大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儿，我站在一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多么希望我妈我爸也能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出来抢购啊，曾经是那么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如今什么没有啊，怎么就非要扎堆抢着买呢？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还走得动，抢得动，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埋怨他们，没少教育他们，羡慕他们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父母是什么？父母是挡在你前头的一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你要自己挺上前去。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意思。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作者原版二姐和我们完整分享了她整理父母遗物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就改哪，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 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

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

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谢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自两条生命轨迹的两个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就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也不洗，让他今天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再下周。当时我给他出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让他试试鸟笼效应，没想到还真的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你的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给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禁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逐渐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

那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所误解，并且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不仅如此，在感情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她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他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增加心理负担，对吧？这样一方面在旁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0: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满帘明月满庭霜，背冷向笑扶卧床，燕子楼前清夜雨，秋来只为一人长。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儿挑帘裁衣，说的是水浒传当中潘金莲的故事。今儿节目里咱们再来引出一位水浒传当中的女性，这是谁呢？阎婆惜。说到阎婆惜呢，咱们先得说到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宋江是重情重义大大的好人。不过小楼个人曾经表达过，对于水浒传当中很多的人物其实不是特别的感冒，这其中呢就包括宋江。个人认为宋江不仅不是什么好汉，反而是不忠不义之人。怎么叫不忠不义呢？首先说这宋江一开始是朝廷的小吏，所谓县衙门里的押司，应该说啊是吃着朝廷的俸禄，但是为了所谓的义气给要犯通风报信，这是不忠。到后来他成了梁山的首领，又为了荣华富贵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害得很多梁山好汉命染黄泉，这是不义。像这样的不仁不义之徒怎么就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呢？这一点啊，确实呢让人有点费解。咱们远的不说，就说宋江杀妻这件事情，阎婆惜和他的母亲都受到过宋江的帮助。假如说宋押司做好事不留名，哪怕是写在日记里，应该说呀这都是一段佳话。可是偏偏呢，宋江是看上了阎婆惜的美貌，娶她做了小老婆，买了一所宅子把她安顿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包二奶养小三儿。虽然说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被禁止，但是相比起当初啊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这差距呢还确实是有点大。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郑燕老师为您演唱这段西河大鼓送

地方，金一片。

那晁盖稳坐在聚义亭上。

0: 是
1: 咱们大家难免大祸一场，常言说受了人家点水恩

封书信，眼望着那众家英雄又给搭了桥，不知道哪家贤弟辛苦一趟，去赶奔云城县聘请死爹。

一路之上遭荒忙，一路上饥餐客言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在郡城的官巷，小刘唐迈步脚的那个郡城进，抬头瞧，嘿，赶巧了，大对面走过来押司宋江。小刘唐走到了近前，问声三哥好，宋三爷忙回答，贤弟可安康，贤弟你为什么不在梁山上，但不知来到我们郓城县为的是哪一桩。刘唐说，所因为高山上奉了我们朝天王的命，聘请三哥。

我的兄弟说话你太莽撞，来来来，此处不是咱们讲话之处，来来来，给我倒在那德胜酒馆饮。

说道：“果然是张文远做下了此事，要被我抓住，扒了他的皮，剜了他的眼，我一刀给他来上一个刀。”

你上床吧，咱们二人并下计害死宋家。哥哥你大街上买来一包八不断肠散，我给宋江发上一碗汤，害死宋江去了半条病，咱们兄妹二人好拜花汤。这婆媳她照着窗边摸了那么一把，睁眼看又不是情人张三郎。

不说，心里边嚷丧。打了一个转身儿，面朝了墙。

你们全家不在，我们有稳城住，逃荒来到我们西关下。

节制上叫把那山人养，只跪了三天病三夜，并没有一个人呐把人当。那时节，杭州小弟给我送一信，我急忙

百官果，这才发的丧，你的娘觉着无恩大报，因此上才把丫头你许在我的身旁。丫头啊，虽然是个外宅，我和你夫妇

我为你衙门里的差事我都懒得当。这宋江到扎地儿的他就说了一遍，阎婆惜真恼了，翻身坐在了床，要三爷呀，你光说对奴家要恩惠，奴家我呀待你的恩情似海洋，我为你一双玉腕

母的遗体全都不能供，我为你老夫少妻多么窝囊，我为你

坠子，贪恋野花落空场。三爷呀，有志气吗？从此后，你不会别来我的乌龙院，咱们。

见一封书信在里边藏，打开书信留神看，上边倒有那么字两行，上写晁盖顿首拜，聘请宋江梁山为王。阎婆惜看的咬着牙的很，手指着楼下嘛宋江宋三儿啊，谁不知做皇上需要斩龙天子，哪有你这柳木断脑袋硬要做皇上？到了明天我手拿书信把你告，大师姐害宋江嘎嘣一声见了阎王，我好嫁给张三郎。且不言婆媳来藏书信，

见我的招文带，当时吓了一个面焦黄，腾腾腾，二次就把北楼上，何言于色

婆媳说什么样的招文带呀、啊、奴家没瞧见，我光看见梁山上下来的凡书一张，

改嫁。张三郎，三一见，你把你的朋友请在我的楼上，一桌酒席摆楼堂，在那酒席眼前给我下个跪，象牙筷子加凉粉那个颤颤味味多里多嗦，管我叫上三声娘。好一个不会讲话周围烟侍女，气闹了三爷明宋江。好丫头，再三再四我把你来让，你不该左五右六欺压宋江。李航说，靴子腿里一伸手抽出来才知的刀子七寸长啊，脚丫头还了我招文带，我饶了你的命，要不然我叫丫头见阎王。婆媳上来胆量大，你看他一不慌二不忙，我叫三爷叫宋江。宋三儿啊，给你杀给你剐，不杀不剐算你小子汤，

0: 我杀死丫头爱何方，杀死丫头爱何方，上前抓住青丝法，刀子就在空中扬，耳听扑哧一声响，鲜血溅满北楼堂，这就是宋江杀老乌龙院。到下回宋江逃走，投奔了梁山岗。
1: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感谢各位听友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西河大鼓宋江杀西，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听段相声，这是苏文茂马志存和说的高贵的女人，咱们来听一下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高贵。
3: 这场节目是我给同志们表演，这个相声呢他有今天我说你什么毛病，怎么了？
4: 您是不了解我呀？
3: 啊，
4: 我打心里头高兴。
3: 哦，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
4: 我收到了一封信。
3: 嗨，收到了一封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谁来的吗？
3: 谁来的呢？
4: 他
3: 是谁呀？
4: 他
3: 啊，
4: 我对象。
3: 不，你对象给你来封信，你也不至于这模样啊。
4: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3: 啊，
4: 多么热情，多么感人，多么动听，
3: 哦，
4: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3: 是啊，那你把这封信在这儿念念，也让我们大家感动感动，怎么样？
4: 可以。
3: 好好好。啊，这信还随身带着呢。
4: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3: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
4: 你先听听这信的开头吧。
3: 哎，这开头怎么写的呢？
4: 我的，
3: 嗯，
4: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3: 念呢？
4: 完了，
3: 完了。
4: 在我的两个字后边
3: 啊，
4: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3: 那这几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还不懂吗？这叫意犹未尽。
3: 哦，
4: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3: 啊，
4: 那你就慢慢琢磨去吧。
3: 我琢磨不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4: 我的，
3: 嗯，
4: 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你刚刚才起床。
3: 哦，
4: 也许你起来一会儿，
3: 嗯，
4: 也许你正在起，也许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
3: 这啰嗦不啰嗦呀？
4: 也许你正用那清澈的泉水，
3: 嗯，
4: 洗你那英俊健美的面庞，
3: 这还英俊呢还。
4: 也许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刷你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3: 就这牙还整齐呢，跟栅栏门似的。
4: 我不念。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您这人脾气就不对了，说个玩笑话你也至于这样？
4: 你别跟着起哄
3: 去了。啊，对对对，您接着念得了。
4: 不要着急嘛，
3: 嗯，
4: 要穿好衣服，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穿好了鞋，鞋带要系好，系活扣别系死扣。
3: 怎么跟哄孩子一样啊？
4: 然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
5: 嗯，
4: 迎着灿烂的朝霞，初升的太阳，你听着我跟你说。
3: 哼，这话说出来可真不容易。
4: 亲爱的，
3: 这才入题儿。 好嘛，仨字就一篇。
4: 哎呀，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3: 几年了？
4: 都30天了。
3: 才30天呢？
4: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幸福的相遇了，又幸福的相爱了。我们爱的是那样真挚、纯洁、崇高、永恒。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和希望，我们的生活像浪花，像星星，像寒夜里的一股春风。
3: 我听着就那么暖和。
4: 我在期待着

0: 我们的一次谈话。这不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更不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是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谈话。
1: 多新鲜呐！
0: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理想的谈话。
1: 这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0: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下边落款是，
1: 这落款怎么写的呢？
0: 你的。
1: 完了，多含蓄啊。
0: 哎，这封信写的怎么样？
1: 好啊。这是一封充满了诗意的信，
0: 就是
1: 一封内在情感极为丰富的信，是一封用他那优美的手指拨弄你那心弦的信。我也受传染了。
0: 我们定好了晚上6点钟在柳林见面。
1: 哦，跑郊区去了。
0: 我提前1小时就到达了预定地点。
1: 哎，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0: 哎，搞对象嘛，你就得早点去
1: 啊。
0: 咱得去早去等人家，别让人家等咱们。
1: 我记得咱俩定约会儿，你可从来没找到过啊。
0: 提你干嘛
1: 啊？
0: 你多寒碜！
1: 不，你什么人这是？
0: 在走以前
1: 啊，
0: 我带上2个面包，半斤香肠，1斤奶糖，2斤糕点，3瓶啤酒，4桶罐头，半斤葵瓜子，还有6包大果仁。
1: 这带的还真全可。
0: 我骑上自行车
1: 啊，
0: 来到海河边上，就是柳林呐。
1: 啊，
0: 在一棵树底下，我用树枝儿扫干净了一块地方，
1: 哦，
0: 铺上树叶儿。铺上报纸，再脱下上衣铺在上面，又给他单独的垫了一块手绢。
1: 是啊，你应该给他扛个海绵褥子去。
0: 哎，啊，怎么了？
1: 不，你什么毛病？
0: 他来了。
1: 哦，他来了。我趴下了。不，你嚷什么？
0: 他就像一阵风似的飘来了。
1: 好嘛，仙女下凡。
0: 从远处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
0: 不但是漂亮
1: 啊，
0: 而且身材均匀。
1: 哦，你这对象。
0: 再高一点
1: 哦，
0: 就太长了。再矮一点就太短了。再窄一点就太瘦了，再宽一点就太胖了。
1: 还正合适，真是标准的美人。
0: 他走到我跟前俨然一笑。
1: 哦，
0: 哟。我来晚了。哎呦哎，你怎么了？
1: 我牙倒了。我，你也太酸了，你也。
0: 我说，不晚
1: 啊，
0: 现在刚5:47.08。
1: 他看的还真仔细。
0: 亲爱的，咱们今天可得认真的谈一谈了。
1: 啊，那就认真谈谈吧。
0: 你真的爱我吗？
1: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说，你已经问了我1000遍了。
1: 嗯，
0: 我回答你也有1000遍。
1: 您先等会儿吧。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了？
0: 30天了。
1: 认识30天就问了1000遍你爱我不爱。好嘛，1天问30多遍。
0: 这还算多吗？
1: 啊，不多。还有1天问700多遍呢。
0: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1: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爱你。当你第5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当你第10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
1: 我咬你呀。你老冲我干嘛？
0: 这不是给你介绍当时的情况。
1: 哦，你还接着介绍吧。
0: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即使你再让我选择1000次10000次，也仍然是你。我心中只有你，可以让天上的星星作证。即使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18级地震、地球翻个个把我砸成肉泥烂酱，我是永不变心。
1: 哥，哎呀，真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呐。那么你这个对象又说什么了呢？
0: 哎
1: 啊，
0: 我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说我长得美不美？哎，

0: 你说心里话啊，我美不美？
1: 美。
0: 我哪点美？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先看看我的头发吧。
1: 你的头发？
0: 我的头发秀黑乌亮，柔和松软。当我的黑发披在我的额头上，就像晶莹的玉石，树上一系黑色的。

0: 栏杆都够幸福的。
1: 哎啊，像我这诗一样的头发啊，你说我躺在什么床上为最适合呢？
0: 对啊，那这个那当然不能躺在光板床上了，
1: 我看起码得是席梦思。
0: 哦，他这目的在这儿。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好吗？这席梦思买个旧的得500-600。
1: 哎
0: 啊，
1: 你认真的看过我的眉毛吗？
0: 眉毛，
1: 我的眉毛很有特点。
0: 你的眉毛有什么特点呢？
1: 我这两道眉毛都端端正正的长在眼睛上边。
0: 这不废话吗？长在眼睛下边那小八狗。
1: 我这眉毛漆黑而有光泽，既不浓也不淡，就像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两片嫩叶轻盈地飘洒在我的眉间，又像一弯上弦的新月俯瞰着夜色朦胧的深潭。
0: 真够漂亮。
1: 它黑亮细小，轻巧纤纤，我这眉毛跟追捕里的真优美一模一样。
0: 是啊，
1: 就是左边有两颗眉毛
0: 啊，
1: 比它淡了一点。
0: 这可太遗憾了。
1: 我每天照着镜子梳眉毛
0: 啊，
1: 总得来个3开门的大立柜吧。
0: 啊，得。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这又得200多块啊。
1: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
0: 啊，
1: 眉毛再好它只不过是陪衬。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0: 你的眼睛是？
1: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看见心灵在走动，它是黑夜里的两颗明星，它是旷野里的两盏明灯，从这里可以照彻你灵魂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可以照射人间道路的每一个里程。
0: 黑，
1: 它又黑又亮又深邃又透明。他们都说我这俩眼睛
0: 啊
1: 像香港电影明星朱红。
0: 咦呵，真够美的。
1: 就是我比他年轻
0: 啊。那你就更水亮了。
1: 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
0: 啊
1: 得不得看个20寸的彩色电视啊？
0: 得。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好嘛，这架电视机少说得2000块啊。
1: 哎
0: 啊，
1: 你再往下看。
0: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1: 你认真的看看我的鼻子。
0: 你的鼻子？
1: 我的鼻子与众不同。
0: 哦，也许仨鼻子眼儿。
1: 关于我这个鼻子属于哪种类型的问题
0: 啊，
1: 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0: 一个鼻子有什么可争论的？
1: 有人说我这鼻子是希腊式的
0: 啊，
1: 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
0: 的。呵，他这还是进口鼻子。
1: 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
0: 啊，
1: 耸立在古罗马的殿堂。
0: 嚯，
1: 它洁白而光滑，记载着历史的肖像。又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象牙般的桅杆。
0: 嚯，
1: 守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地向它飞舞，诉说青春的情恋。
0: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1: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
0: 啊，
1: 《生死恋》，里边有个主要演员丽媛小娟。
0: 对呀、啊，
1: 我的鼻子跟她一比，
0: 怎么样啊？
1: 比她还高2尺半，2.5厘米半，
0: 吓我一跳。
1: 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0: 你这鼻子有什么缺点呢？
1: 它爱出汗。
0: 哦，
1: 为了使我的鼻子不出汗，你得给我买个电风扇，
0: 专门扇那鼻子。
1: 这电风扇我要落地式的，电镀的，能摆头的，4速的，
0: 少说又得500-600。
1: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0: 满足。
1: 哎
0: 啊，
1: 我鼻子下边是嘴。
0: 哎呦，感情他这鼻子下边也是嘴呀、啊。
1: 我这个嘴既能唱歌又能唱戏，
0: 还会吃巧克力。
1: 我这嘴既不大又不小，既不厚又不薄。张开时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乐日的余晖，天边的。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格
0: 啊。
1: 如果说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
0: 怎么样？

0: 这嘴像佐罗啊。哎啊，你看我这嘴像不像佐罗？
1: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0: 我正在准备拍写我这口型的照片啊，送给电影制片厂，
1: 还要上银幕呢。嗯、哦，
0: 为了拍好的照片，你得给我买架照相机。哟，这照相机我要德国菜似的。嗯，要广角镜头，嚯，带自拍，带闪光灯，带曝光表。
1: 行，甭带了、嗯，这就得2000多块啊。
0: 好，我一定满足你。
1: 哎，不对，嗯，百分之百。
0: 百分之百。
1: 好。咬着后槽牙说的，
0: 你还得给我买台半导体，一台录音机，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了我的耳朵。哦，因为我这个耳朵从小就是在和谐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1: 哎呀，比我强多了。嗯，我这耳朵是听那爆米花声音长大的。
0: 在我摇篮时代、啊、我耳边就不断响起优美的琴声。嗯，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支柱，没有它我会徘徊，我会失望，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我会悲伤，我会掉进寂寞无边的泥塘。
1: 你死不死啊？
0: 这个半导体就要红灯牌的、嗯、录音机可得要日本三洋的，要4个喇叭立体声的，能收能放能录，多带几盘胶带，
1: 又得1000多块。
0: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哎，
0: 我们不能光在诗歌和幻想中过日子。哦，家庭中的家具陈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1: 那是当然的了。你都打算要什么家具和陈设呢？
0: 你听着啊，酒柜里边的名酒装潢美丽，闪闪发光。哇，床头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嗯，梧桐柜上陈列着高雅的茶具，唐三彩的陶瓷闪烁着古老智慧的光芒。哇，方桌圆桌铺着挑花台布，波斯图案瑰丽大方。嗯，写字台宽大的玻璃板上摆满了书记复活娜娜和唐皇。
1: 您听听，
0: 墙上得有几张色调明朗的油画。哦，有黄山奇峰、西湖断桥、颐和园的长廊。嗯，还得有张俄罗斯名画。
1: 什么呀？
0: 被出卖的新嫁娘。哦，
1: 这张画挂他屋里合适。
0: 我可不坐凳子。
1: 怎么呢？
0: 我从小就没坐过硬板凳。
1: 是啊，
0: 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1: 哎呀，这是多么尊贵的臀部啊！啊，
0: 那什么，你呀、啊，就先给我买6把电镀椅子，一套沙发吧。
1: 嗯，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这点家具连零碎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的物质基础啊，我们还得生活呢。
1: 哎，你不挣工资吗？
0: 是啊，我的工资完全属于我的。哦，为了保证生活起见，你得给我一笔生活保险金。
1: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1: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百分之百的满足你。
1: 不，你先醒醒盹吧。啊，保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啊。你有巨额存款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
0: 慢慢存吧。
1: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1: 一个月打算存多少钱呢？
0: 50块。
1: 那你一月6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啊？那
0: 为了爱情，你就得豁出去。
1: 嗯，对，
0: 你想啊，我一个月存50，一年不就存600吗？啊，常言说得好啊，聚沙成塔，基业成裘，铁打的房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啊，等我把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1: 结婚了，
0: 进骨灰盒了。
1: 是。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高贵的女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依然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走过半生才懂，希望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它在疲惫时支撑你，在迷茫时指引你，让你在跌跌撞撞中依然愿意相信明天。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愈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依然在心底轻轻发光。生活或许总有遗憾，但只要心怀希望，前路便永远有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一份温柔的坚定，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值得期待你的模样。

0: 了。
1: 明知道是一场冒险，还是义无反顾的奔赴，明知道结局可能潦草，却依然选择交付真心。后来的委屈与难过，旁人或许会说活该，可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心甘情愿的沉沦。爱里从没有真正的

对错，只有愿不愿意。那些飞蛾扑火的勇敢，那些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都是青春里最真实的印记。就算结局满是伤痕，也不后悔曾经的炽热与坦荡。毕竟真心爱过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漫长的黑夜里，总要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它或许微弱，却足够温暖，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给人力量。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却因为心中那束不灭的光，从未真正放弃。这束光是希望，是信仰，是心底最坚定的向往。它穿透迷雾，驱散阴霾，让我们相信，无论前路多远，只要朝着光的方向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也能被世界温柔照亮。

生活里总有太多声音指点你该走哪条路，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被误解，被期待，被比较，也曾在深夜怀疑自己，怕不够好，怕不合群。可回头看，那些所谓的不应该，不过是别人的标准。你爱过，痛过，坚持过，放弃过，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就算不完美，就算走了弯路，那又怎样？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委屈自己，忠于内心，坦坦荡荡，哪怕与众不同，也是最真实的模样。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被责任和期待推着向前，渐渐忘了心里那份最初的向往。其实自由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敢于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自己的选择。不必困在别人的设定轨道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压抑真实的渴望。预购一份自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做想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都能挣脱枷锁，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旷野，让灵魂永远轻盈，永远

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

0: 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为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

0: 项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6: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9: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6: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 十八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13: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4: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5: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3: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6: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7: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8: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7: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9: 看现场吧，
20: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9: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17: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

0: 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 挨家挨户客到去，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管委，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四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身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

0: 新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芯的新方案。
1: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0: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
0: 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

0: 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的六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

目今天播出，中共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总支部委员会，党建引领强根基，实干担当促发展。滨州市总工会为户外劳动者撑起盛夏清凉港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特别是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放在全球坐标系中依然可观。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面对风险挑战，尤需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当前中国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前景，特别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民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潜力巨大，高品质商品服务消费需求正在攀升。把准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继续在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上下功夫，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将更好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节点，必须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开拓更多新产业、新赛道，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中激发更多动力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目前，今年8000亿元两重投资建设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六张网建设正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消费等专项规划陆续出台实施。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各地各部门积极进取、实干担当，定能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近年来，中共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总支部委员会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经营，以初心践行社会责任，走出一条党建与发展双向融合、互促共进的特色发展之路。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涵盖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商务投资、建材物流、农业科技、矿泉水产销等多个领域，是支撑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骨干民营企业。凭借扎实规范的党建工作，集团党总支于2026年1月获评陕西省五星级党组织，党总支书记焦晓峰先后斩获省市优秀民营企业。

0: 创业先锋、中国好人、陕西省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党总支书记焦晓峰：
1: 咱们辉煌集团此前是只有以房地产为主，五年惯例商业贸易为主，这个这几年受国家这个宏观经济的调控，我们企业积极转型啊，现在是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咱一产在永寿以招商引资建了一个前目高科技国际示范园，这是农业这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咱就是工业，工业咱现在这个一龙谷三泉矿泉水已经发展了六七年了，现在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地位。然后这个三产咱就是服务业，将来以这个车厘子为支线，为全产业链打造这个教育、旅游、观光打卡，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0: 党总支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建立健全政治理论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常态化制度，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闭环落实的党建工作机制，让党内组织生活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员工赵莹娟：
2: 我从事会计工作，作为一名党员，长期在组织的领导下努力践行着一名党员的义务。2025年，很荣幸被评为优秀党员。
0: 在班子建设上，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党总支换届选举坚持上下结合，多方征求意见，为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在党员培育上，从青年业务骨干中吸纳先进分子入党，推动党员队伍朝着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向持续优化。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党总支书记焦晓峰：
1: 咱们辉煌集团党总支从2014年成立以来，目前发展到6个支部，党员有50多名。这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党建为引领，以党的政策为核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指导作用，也使我们部分的党员得到了成长，得到了锻炼。
0: 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员工雷东东：
3: 我是一名一龙谷三泉送水工，工作在最基层，作为一名党员，长期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以党性要求约束自己，听党话、跟党走，努力践行一名党员的先进性，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把健康水送入千家万户，我感到很开心。
0: 企业发展不忘反哺地方，集团党总支主动对标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依托旗下农业科技板块赋能乡村产业，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陕西一龙谷山泉公司工人武亚荣：
4: 我就是来他这个一龙谷水厂已经都5-6年了，原来嘛就是在那个外地就是打工上班的，离家也远，现在都在附近，这都是上班能照顾到屋里，也能就是给带来一点收入。现在目前在这上班也挺好的，工作那个强度嘛也不太大，一直嘛就是能照顾到家里，还一直就是像我这年龄嘛是到外地去，也就是找不到那个合适的工作，到这还蛮好的。
0: 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党总支书记焦晓峰：
1: 党建强，企业则强，今后我们在党建这一块继续保持这种优良的这种工作作风和脚踏实地的这种实干精神，组织党员干部践行高质量发展价值观，把这个企业发展得更好，把这个乡村振兴做得更好，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0: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近日，滨州市举办新兴领域党组织书记及骨干党员专题培训班，全市各新兴领域党组织书记、骨干党员及行业党建指导员集中培训。培训中，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全省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推

0: 浸会精神，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现场宣读了咸阳市委、滨州市委两优异先表彰决定，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予以表彰激励。北控城市服务滨州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杨辉：
1: 非常荣幸，也倍感振奋，我们支部能够获得咸阳市委两星工委先进党组织，这份荣誉离不开市委社会工作部和城管局党委的细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是支部全体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默默付出的成果。一直以来，我们北控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牢牢把握城市服务初心使命，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核心工作。我们坚持以党建凝心，以服务暖心，为滨州市环境卫生、市民出行创造良好生活环境。
0: 本次培训紧扣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难点堵点设置课程，培训期间还开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组织学员前往全家桥阻击战烈士纪念园开展现场党性教育，围绕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内容开展党务实操教学，完整搭建理论授课、警示教育、现场研学、务实教学一体化培训体系，着力提升党务干部政治素质与履职能力，为滨州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兴领域红色动能。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李伟：
2: 过去开展企业党建时常存在思路不清，这次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操指引，还学习了先进典型经验，让我彻底理清了党建与企业发展融合的工作思路。后续我会把学习成绩转化为工作实效，抓好党员先锋岗，以党建引领企业经营，提质增效。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连日来，滨州市持续高温闷热天气，骄阳炙烤着大街小巷，快递骑手、环卫工人、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守护城市正常运转，为给一线劳动者消暑降温、疏解疲惫，滨州市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升级暖心服务，在炎炎夏日为户外工作者筑起一处处温馨舒适的清凉港湾。闷热天气让街头作业的户外劳动者备受煎熬，遍布城区的工会驿站成为炎炎夏日里最暖心的清凉驿站。正在街头派送快件的快递员王斌刚劳作间隙走进位于南街十字工人文化宫楼下的工会驿站，阵阵凉风驱散满身燥热，熟练的取水休憩动作尽显他对这个户外小家的熟悉。快递员王斌刚：
3: 我经常来这个驿站接信，成天又是热的，外面热的受不了了，可以进来避避湿。这个驿站对于我们的快递员来说非常方便、非常贴心的一个驿站。
0: 驿站内设施完善，物资充足，饮水机、休息区一应俱全，藿香正气水、应急药箱等防暑物资常备可用，全方位保障户外劳动者夏季作业安全，为奔波劳作的一线工作者消暑解乏。环卫工人杨春梅：
4: 你像夏天这天气特别热，我的干活累了，热了实在受不了的话，我可以进来皮皮湿。
0: 为了让贴心服务不打烊，今年驿站全新升级服务模式，增设扫码进门功能，服务时段从早上8点持续至傍晚6点，即便站内暂无工作人员值守，大家也能自主扫码进门，随时休憩，彻底打破时间与人力限制，让夏日清凉守护全天候在线。除了消暑避暑，遇上突然降临的暴雨，奔波在外的外卖骑手、过往市民都能进站避雨，借用雨具。目前滨州市总工会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一线职工群体需求，通过自建、联建相结合的方式，全域布局建成15处工会驿站，有效打通了服务职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滨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
5: 驿站常态化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开放，提供休息纳凉、饮水热饭、手机充电、应急便民等暖心服务， 把精准、贴心、实在的工会服务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切实让工会驿站成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温暖人心的职工港湾。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散尽家财图心安，潜心绘画太湖湾，技艺高超洁癖烦，只傍清水不做官。洁癖最严重的画家到底是谁？他为啥不愿意当富二代，非得过苦日子？为什么他要用鹅毛铺满厕所？那这样一位极度偏执的人结局如何呢？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儿继续聊聊我们的画家队伍中最奇葩的一位，倪瓒。

咱们上回呢说到了这个倪瓒关于洁癖的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说说这个倪瓒最会玩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堪称是经典，那放到现在呢都是一件非常高雅的趣事。他在元代呢就发明了一种赶超历代皇帝的极端奢侈品茅房。倪瓒这个人呢，他见不得别人有一点的污染，他自己啊那总得吃喝拉撒吧，所以呢他就为自己量身定造了香厕。这倪瓒的香厕呢是一座在空中的楼阁，用香木搭好了格子，然后在下面填好土，中间啊铺满了洁白的羽毛。每次等他来方便的时候呢，这一瞬间鹅毛扑全扑了上来，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味道。那这个设计呢堪称是完美。但是呢也因为这个洁癖，这多金有才的倪瓒竟然单身了大半辈子。那终于有一天他看上了一位歌妓，说想要带回家中欣赏，可是又担心这个歌妓不干净咋办呢。刚回来就让人家歌妓洗澡，这洗完澡之后呢，倪瓒看了一眼还是觉得不干净，又让他去洗。他洗完之后呢，倪瓒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番，哎，这好像还是有点味儿，麻烦你再洗一趟吧。结果呢，这个歌妓就在倪瓒家里面忙活，洗了一晚上澡，一直折腾到天亮。这歌妓憋着一肚子的火直接就走了，这两人呢整宿啥也没干。可是这位家产万贯不愁吃穿的倪瓒，却在至正初年，也就是公元的1341年，为了避免异族统治者招他去京城做官，他呢就忽然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世世代代留下的家产全部散出去，分给了所有的亲友跟仆人。当时呢大家还对倪瓒的这种行为非常的不理解，可是没过多久，这周围的一些富有人家是接二连三的遇到劫难，可是倪瓒呢因为他没钱了，所以也就避免了这场灾难。散尽家财的倪瓒呢过上了隐居生活，经常一个人驾着一叶扁舟，带着苏丽来往于太湖之上，和渔民们常常打成一片。到了元至13年，也就是公元的1353年，一直到他去世的20年里，倪瓒漫步太湖四周，潜心研究诗歌、绘画，也完全沉入到了自己的世界里。那也就是这个时期，是我们倪瓒绘画的鼎盛时期。他对太湖清幽秀丽的山山水水是细心观察，领会他们的特点，再加上集中提炼概括，创造了新的构图形式和新的笔墨技法。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呢，倪瓒逐步形成了一种属于他的完全独立的艺术风格。虽然倪瓒人没有当官，可是江湖上啊处处都是他的故事。这元末的农民起义将军呢，自称吴王的张士诚，好几次邀请他去当官都被倪瓒拒绝了。这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送来了巨额的珠宝，就想请倪瓒画一幅画，可是呢直接就被倪瓒从家里面给骂出来了。所以啊，这张士信是怀恨在心，身旁的师爷就告诉他说，这倪瓒饮食作画总要焚烧太湖上的一种特殊的芦荟，因为啊这种芦荟它散发着一种奇怪的香味儿，咱们呢就在太湖上找这个味道，找到倪瓒。哎，找到他之后呢把他胖揍一顿。于是啊，这个张士信就派人搜索，果然在渔舟里边就找到了倪瓒，把他拖了出来，用木杖是毒打了一顿。这一边打还一边问他，倪瓒，你给我说一句求饶的话我就放了你。可是倪瓒差点被打死，自始至终是一个字儿都没说，连吭都没吭一下。为啥呢？也不是因为倪瓒扛打，也不是因为他不怕疼，因为倪瓒觉得只要他吭了一声，跟这种人说了话，他就变俗气了。到了元至23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的9月18号那一天，倪瓒的妻子蒋氏病死了，这倪瓒呢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倪瓒的长子呢也早早就去世了，小儿子又不孝顺，生活呢是越发的孤寂无依，内心苦闷，根本就没有办法适应。那个欺负过他的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呢也被朱元璋给灭掉了。可是明初的这位新皇帝朱元璋也非常欣赏倪瓒的才华，所以呢就请他去京城当个官。可是倪瓒呢还是坚决不去。这朱元璋的脾气啊大家也都清楚，你跟他玩硬的
他怕过谁呀？朱元璋直接就叫人把倪瓒抓了起来，故意把他绑在这个粪桶的边上。你不是有洁癖吗？来，我这下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有洁癖。可以说这个倪瓒在狱里边受尽了各种折磨，一直到最后关于倪瓒的死因也有了好几种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呢，每一项都特别针对倪瓒的洁癖这个特点。有一种说法说倪瓒临终前得了一种病，这浑身上下长满了脓和疮，而且啊，搞得满床是恶臭熏天，没有人敢靠近，最后呢是浑身长坨感染致死了。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被朱元璋折磨之后直接扔进了粪坑里边，是活活被淹死的。那不管这两种的哪一种说法，都是对倪瓒这位有洁癖的画家极度的伤害。可是呢，正是因为他那种从内到外的精神上的高度干净，也才能做出那种令人羡慕却无法企及的作品。倪瓒的画作啊，也喜欢留上大面积的留白，他的画作给人的感觉不仅是画面上的干净，整个作品体现的都是倪瓒在精神和外在和肉体上给人那种最透彻的干净的享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喜欢本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的无人问津。在社交软件中写下这句留言的少年胡新宇，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2023年2月的一天，胡新宇事件官方结果通报表示，系自缢死亡。他携带的录音笔文件清晰体现了自杀意愿。他在录音中说，如果真跳下去了会怎样，现在我好想去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没人知道这位15岁少年的内心究竟承受了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试着来了解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当中显示，每年全球有近46000名青少年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当于每11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杀。自杀是10到19岁青少年死亡的5大原因之一。近几年出现在大众视野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也是屡见不鲜。少年因为跟妈妈产生言语冲突跳下大桥，学生因为老师管教形式跳楼，孩子因为父亲不让玩手机游戏写下遗书自杀。本该是蓬勃生长的年纪，是什么样的痛苦让他们把轻生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帮助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青少年自杀。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就要跳楼，母亲骂了几句就要跳桥，现在的孩子真是太脆弱了，一点小事儿就要死要活。事实上，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通常是长期缺席的爱与温暖。当一个孩子在家里长期被否定或忽视，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可爱的、没能力的、没价值的，有烦恼却不敢倾诉，有痛苦但无人理解。那些自杀的孩子并不是真的想要去死，只是因为靠他们自己想不出其他办法来走

力无缘，不仅不能激发孩子解决问题的斗志，还会极大地影响亲子关系，并且孩子会在反复的失败中感到强烈的挫败感，认为自己是无能的，面对困难时越来越退缩。挫折面前，父母要做孩子温暖且坚定的陪伴者，尽可能的在情感上理解支持他们，让他们明白遭遇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此外，要向孩子表达，即使失败了，爸爸妈妈也一如既往的爱你，并不是失败一次人生就完蛋了，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爸爸妈妈愿意一直支持你。有了如此的接纳和鼓励，孩子才会不惧失败，敢于尝试。孩子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来源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方方面面，家长没有办法完全阻隔其他人对孩子的恶意伤害，但必须得让孩子知道，父母永远是他坚强的后盾，无条件地跟他站在一起，任何人侮辱他、伤害他，父母都会保护他，为了他挺身而出。根据2018年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当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许多抑郁症青少年自杀之后，父母都感到不可置信，觉得平时都挺正常的，怎么突然就寻死了呢？其实患抑郁症的孩子也会发出一些求助信号，而父母很可能把这些信号当作是孩子矫情、懒惰、找借口，因而错过了时机。一般来说，抑郁症会有以下的表现：长期情绪低落，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失去活力，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没有安全感等等。严重的抑郁症病人就会有自杀的风险。抑郁症患者的大脑跟正常人的大脑在生理上是有差别的，不仅要心理治疗，也要结合药物治疗。一旦发现孩子有抑郁症的倾向，建议及时去精神科就医，并且给予足够的家庭支持。很多家长认为，所谓生命教育就是要告诉孩子，生命是宝贵的，生活是美好的，要好好的珍惜生命。但如果孩子本身感受不到一点生活的美好，也就谈不上珍惜了。真正给人精神力量的是生命中美好的感受，是有人帮助他、支持他、理解他。现在有的孩子生命体验感很差，很大原因是家长将其巨大的期待加诸在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里只有成绩，竞争是重要的，很少有机会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父母要学会处理自己的焦虑，给孩子一些空间去发展兴趣爱好，去做一些无用之事，以增加他们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因为体重长了两斤而焦虑到断粮断糖，因为逼近35岁职场死亡年龄而担忧会不会丢掉工作，因为隔壁公众号又产出了一篇10万加而怀疑自己十几年的码字功力，因为不惑之年还没实现财务自由就感到自卑失败，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拼命地赚钱换学区房，似乎有千万个理由等着让你去焦虑，而这种被焦虑包裹的生活令人窒息。如果说并非我一个人受苦能让你舒服一点，那么我愿意分享一个信息给你，全球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焦虑症。而最近几年的中国精神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提醒我们，焦虑正在成为中国患病率最高的精神障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让人焦虑的焦虑症。你知道吗？18到35岁的女性中，55%的人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14%的人表示极度不满意。每100个大学生里就有40个尝试过不同程度的整容。柏林国际电影节新晋影后咏梅说，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审美问题。他们不愿意看一个很美的中年女性，他们看不懂，他们只看年轻漂亮。

姚晨在星空演讲当中说，不仅仅是我，我身边不同行业的朋友们似乎都陷入了某种焦虑，铺天盖地的大数据挤压得人喘不过来气，市场对演员的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拼的不再是演技，而是流量，这种氛围将我困在原地，不知何去何从。65.6%的90后，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处于亚健康的状态，96.1%的90后使用过保健品。阿里零售平台数据显示，购买植发、护发产品的消费者当中，90后以36.1%的占比即将赶超80后，成为拥有脱发烦恼的主力军。UC 大数据发布的《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显示，育儿焦虑是母亲最重要的焦虑因素，造成家庭焦虑的原因前四名分别是孩子健康、孩子教育、夫妻关系、孩子人身安全。为什么年纪轻轻需要养生？因为怕老。为什么怕老？因为青春是要变现的，年轻是商品，当你不再产出这个商品的时候，人就贬值了，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变现。从这个角度说，保健品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焦虑。那么在这种焦虑的洪流中，作为个体还有可能不被内卷，保持独立的自我吗？答案是肯定的。有一本育儿书籍叫《木匠与园丁》，作者是牛津大学心理学博士埃里森·高普尼克。这本书想告诉家长，做孩子的园丁而不是木匠。木匠锯这儿锯那儿，要把孩子修剪成理想的模样，而园丁呢，则是浇水施肥，让孩子长成他天然的样子。事实上，对于每一个想要减轻焦虑感的成年人来说，这个道理也同样的适用。成为你自己的园丁而非木匠，尊重个性，像园丁一样去培养自我，而不是像木匠试图把自己嵌进大众的模子里，或者砍砍锯锯出来一个你认为的理想的自己。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承认你的独一无二，尤其要注意，这个独一无二并不意味着你在某一方面要超人一等，也可能是你不如别人，但这个不如不是坏事儿。比如说，别人每天睡4个小时还精力旺盛，但你只睡4个小时就会猝死，这是你的独特性。首先要接受、尊重，最好爱上自己的独特性。接受了这个特性之后，也许你会更珍惜白天的时间，提高效率。再比如说，斥巨资去打美容针或者买奢侈品，也许能给你的闺蜜带来快乐，但对你却未必有用。把名牌包的钱省下来，让你辞职去玩3个月，你会觉得更开心。这就叫做适合自己，不要跟风。你们原本就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感到快乐的方式、选择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一样。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当你看到别人35岁实现财富自由的时候，你的焦虑感就不会那么强了。如果你的好朋友跟你倾诉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觉得自己懒惰不上进，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强等等，你会怎么做？大部分人都会主动地安慰他，告诉他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甚至于我们还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优势，帮助他看到从前没有发现的强项。但假如找你倾诉的那个好朋友就是你自己呢？你可能就不会安慰自己，反而陷入更深的苛责与焦虑当中，这是我们缺乏自我同情心的体现。大部分人对自己并没有对朋友那般积极、正向和充满同情心。给大家推荐一种加分思维的生活方式，举例说，你本来打算今天努力充电，看看书或者听几节线上课，但发现拿起手机刷几下天就黑了。天黑之后想想，白天都在玩，晚上还学什么呀？干脆再追一会儿综艺就睡觉吧。这样的一天过去之后，只剩下懊悔和焦虑了。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你决定今天刷手机，那就好好的刷手机，刷个尽兴，这样你就会享受其中。最可怕的是，明明花了时间玩手机，还不认可它带来的快乐，那才叫真正的浪费时间。你会发现，这种对自我行为的不认可，不仅不会成为改变行为的动力，反而会成为下一次更加

堕落的理由。你会想，一周五天都玩过去了，得周末更甭学了，这是一种减分思维。你设想每一天都理所应当是100分，但是玩了一整天是0分，焦虑情绪又让它减至了负数。但是换个思路呢，就可以变成加分思维。你玩了一整天的手机，觉得我挺快乐的，很满足。好吧，那么晚上背10个英语单词吧。那么这一天，你既收获了快乐，还收获了10个单词，这就是典型的加分思维。今天本来是0分，但我背了10个单词就加了10分。说到底，自我否定并不会带来正向的自我激励，只会引起更深的焦虑。但加分思维却往往创造奇迹，得了10分之后还想再得2分，那就多背几个单词吧。已经取得的成绩会成为激励你更加进步的动力。最后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些了不起的人特别擅长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原谅自己。伟大的人也犯错，但如果他跟我们一样天天自责，把时间都用于焦虑，那他就做不出那些丰功伟绩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以及让人焦虑的焦虑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有人说，意大利的阿西西是一座玫瑰色的圣城，它是这个世界上虔诚的信仰之地。来到这里，会让人的心灵都变得纯净透彻起来。那么今天这一站，雨晴就带领大家去往阿西西，感受一下这座城市温暖的光芒。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阿西西是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城市，位于苏巴修山的西侧，是一个建在山上的中世纪小城，是方济各会的创始者意大利人圣方济各的出生地，与方济各会的建筑有很多的联系，因此全世界无数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以来过阿西西作为荣耀。雨晴第一次知道阿西西是在一本介绍意大利的书上，书中讲到1997年的时候，意大利中部发生了地震，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里的穹顶被震塌了，穹顶上大面积的壁画掉落下来，当时的意大利举国心痛，因为那些不是一般的壁画，而都是有着文艺复兴的开创者和欧洲绘画之父头衔的乔托在13世纪的时候绘制的。后来意大利人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次地震中震碎的12万片壁画碎片都拼贴回去了，虽然其中还缺少了不少碎片，但是大体上能看出乔托的杰作在当年的风采了。当时在书中看到这段描写时，雨晴立马就被震惊到了，12万片是什么概念呢？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拼图游戏之一了吧。虽然意大利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文物修复技术，但是对于这个迄今为止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占有最多项目的国家来说，之所以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完成这项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就是因为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乔托壁画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啊。从那时起，雨晴的心中就萌生了一个愿望，有生之年一定要到阿西西走一趟。来到阿西西，雨晴才发现这座古镇的名胜古迹非常多，在5公里长的城墙包围之内，所有的建筑几乎完全保持着中世纪的模样，而且整座城市主要用一种泛着淡淡的玫瑰色的石头砌成，远远望去如同绯红色的云霞一般优雅而又沉静。雨晴此时才深刻地理解了为何阿西西会被称为玫瑰色的圣城。雨晴首先来到的地方就是心心念念的圣方济各圣殿，这是阿西西的方济各安葬之地和方济各会的母堂，被列为世界遗产，也是意大利重要的天主教朝圣地。这座圣殿始建于1228年，建在小山的一侧，包括上教堂和下教堂，还有安放圣方济各遗体的墓穴以及附属的修院。圣殿的规模十分宏伟，雨晴游走其中不禁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阿西西的历史比较独特，它是一座因为宗教而兴起的城市，天

教的圣人 San Francisco 就曾经生活在这里，并且创立了他独特的教派。 San Francisco 按照现代通用的翻译应该叫做圣弗朗西斯科，但是由于天主教早年传入中国的时候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了圣方济各，所以他的教派一般被我们称作圣方济各修会了。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以及其他圣方济各处的遗迹都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并且这样介绍它：与其他宗教信仰相比，圣方济各会更宣扬和平相处和忍耐。诚然如此，圣方济各在天主教界的巨大影响使得阿西西成为天主教徒心中的圣地。在1926年的时候，恰逢圣方济各诞生700周年之际，共有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前来阿西西朝圣。啊，雨晴，真的很难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堪发达的年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而阿西西在教徒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啊。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结构是非常精巧复杂的，它实际上是上下两个教堂所组成的，一个盖在另一个上面。下层教堂建于1228年至1230年，上层教堂建于1230年至1253年。如此复杂的结构使得这座教堂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角度看的感觉都非常不同。而教堂的内部则是规模巨大的壁画，除了乔托还有其他大师的手笔。经过了那场地震的死而复生之后，意大利人对这些壁画的保护更为严格了，都是绝对禁止拍照的。而且那些壁画的规模之大，色彩之丰富，足以令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发出惊叹之声。朋友告诉雨晴，圣方济各的很多传说都与关爱动物有关，最著名的就是他给小鸟传教的故事。而在教堂里乔托壁画美术馆，雨晴十分准确地找到了那幅给小鸟传教的圣弗朗西斯科的壁画，还有那描绘着他人生场景的28个小插曲，每一幅都精彩至极，辉煌灿烂，让人看不出曾经有被毁坏过的痕迹。行走在这座著名的教堂里，想要把那著名的12万片壁画碎片全部看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也没有人能够从照片上想象真正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模样。来到这里之前啊，雨晴曾经看过他的很多照片，可是当我亲临此地的时候才发现，照片所能显示的其实只是这座艺术圣殿的冰山一角。不仅如此，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本身的规模就非常恢宏，雨晴想他那开阔的庭院和气派的长廊，除非从天空中俯拍，否则是很难完整收入镜头的吧。不仅如此，这里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又岂是相机的镜头可以完整展示的呢？正如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对他的几句评语是这样说的：阿西西古城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及其他的圣方济各遗迹是人类非凡创造力的艺术结晶，为欧洲乃至世界艺术史奠定了基础。而且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是宗教建筑的杰出典范，对建筑艺术发展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